0: 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哈，这个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
1: 是的，年六演唱会等你来开唱，爱唱歌的你赶紧加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爱唱歌的你也赶紧来加入啊，红灯唱，跟着我们一起来大声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每天都会有人点周杰伦的歌，每天的每天都会有人点爱在西元前。那今天我们就来唱一唱。
0: 但不得不说，这个杰伦的每一首歌都不是那么的好唱，确实非常的好听。如果你会唱的话呢，也希望你们把歌声亮出来。

0: 切又重演。
1: 你知道吗，在唱的时候好想跟大家一起喊一起来唱，但是我发现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你知道吗？
0: 会，应该会，是肯定会的，就是歌词太难了，
1: 就比较绕口。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周杰伦迷来说那太简单了。好，接下来一首来自徐佳莹哦，难度超高的歌曲《失落沙洲》。我要清嗓子。
1: 可以的，相信自己。
0: 好难。
1: 你会发现啊，有些歌真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刻在 DNA 里的律动仿佛就已经跟着跳起来了。
0: 所以那就大声的一起来唱。

0: 失落沙洲送给大家。接下来又是一首还挺好听也有点难唱的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突然发现啊，这个下雨天好像跟这些歌曲特别适配了，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舒缓啊，这个心里的情绪啊，跟着整个季节慢慢的适配起来。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吧。

0: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啊，这首歌萧敬腾也有翻唱过啊。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好悲伤哦。就下雨天来听，如果此时此刻真的遇到了心情不好，刚失恋，恋爱未果，
1: 天哪，
0: 听这首歌怎么办？
1: 在你的渲染之下，
0: 该怎么办？
1: 我仿佛两行热泪要滴下来了。
0: 哦，是吗？你最近怎么了？
1: 我什么都没有啊，最近。来，如果没有你。

0: 如果没有你，
1: 哎呀，你唱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岳云鹏和柳岩演的那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燕子，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
0: 我本来觉得挺，就是挺让我觉得悲伤的一首歌，突然感觉被你说成了一个笑话，也挺好，
1: 缓解一下大家的情绪，
0: 也挺好。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寂寞的季节，你有唱吗？
1: 哎呀，这首歌曲我们唱的频次也很高啊，点播率也很高啊。郭靖啊，下一个天亮，我记得他有几首歌曲，一个是在树上唱歌，还有心墙，下一个天亮。

0: 怎么每天真的都会有听众在点，就这么好听吗？就这么爱唱吗？
1: 对，仿佛大家去 KTV 每次也必点这些歌曲。
0: 那既然如此，这么好听，这么爱唱，大家就一起来唱啊！也欢迎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大声的释放出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0: 今天的红灯唱我们就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每天的分享，还有每天啊都来点歌。说真的，你们不点我们还真不知道唱什么歌。
1: 当然还有这个广告时间，大家可以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0: 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啊大家的歌声。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依依唱歌的声音，这是我们的粉丝8群的朋友。你看啊，粉丝群呢晒早餐现在晒得特别好，但我觉得唱歌可以多来唱一唱啊。爱唱歌的可以像依依一样，你可以直接把语音发到粉丝群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听听。
11: 用肌肤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看得太浅太近，走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10: 好听啊，
9: 下一个天亮。
10: 对，一听他就把车靠在路边打了双跳，
9: 对，
10: 就听到双跳的声音了。
9: 非常注意安全啊，
10: 那是必须的。
9: 好，
10: 欢迎多来唱，唱得那么好啊。
9: 是，我们来听一下薇薇安的歌声。

0: 好听哦，
1: 非常深情的演绎、
0: 好棒哦，假声也好听，谢谢薇玉安。来听小晴儿的歌声。
2: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也又开始下起雨。
1: 好，谢谢小琴，也是非常深情的演绎哈，
0: 唱了一小段啊。好，接下来听听蓝天的歌声。

0: 要出发，不要目的。
1: 哇，谢谢蓝天一如既往的深情演绎啊！
2: 哎呀，这首歌就想把我唱哭了，《残酷月光》。好，谢谢你，也谢谢更多的好声音加入到咱们的红灯唱啊。
1: 没错，那唱完歌之后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护肤三件套，今天是老版的，包含了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件都是正装的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今天三件福利价格只需要599元，你现在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嘻哈520，然后呢点击下方的这个紫菜单给力，就能够找到产品了。
2: 对，精纯水呢是略带稠感的精华质地啊，就是很好吸收，洗完脸呢你会发现给基础呢皮肤打一个很好的底子，后续上妆也是很好吸收。还有轻盈型面霜，质地呢很轻薄，很好推开啊，而且用过之后呢不会泛油光，油皮也能够放心来使用。
1: 嗯，是的。还有眼霜哈，你坚持使用下来，眼周的肌肤状态会更加的稳定，上妆遮瑕也不容易卡粉。而且呢这一套是从补水打底到面霜锁水再到眼部护理，一步到位，哪怕你是护肤新手也可以轻松驾驭啊。今天三件套599元、这个我觉得用上3-4个月都没有问题。
2: 对，兰蔻精纯的正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说到咖啡因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玩意儿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兴奋，晚上睡不着。很多朋友以为啊，这个只有咖啡当中才有咖啡因，其实呢，日常不少食物当中都含有它。如果呢你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那建议大家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少吃，或者是别吃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些食品啊。
1: 对，首先就是茶叶。调查显示，国人应摄入的咖啡因大部分都来自茶叶，超过一半的人其实不知道茶含有咖啡因啊。
0: 然后呢是奶茶啊。之前呢，上海这个消息就做过一个抽查，51款奶茶样品当中，全部都含有这个咖啡因哈。另外呢，还有像能量饮料啊、可乐这些汽水当中哈，也含有不少的咖啡因。
1: 对，还有巧克力也不能忽视啊，可可含量越高，咖啡因就越多。30克黑巧大概有23毫克的咖啡因啊，100克的牛奶巧克力含有15毫克，250毫升的巧克力呢，它这个牛奶当中也含有15毫克的咖啡因。所以说，这个含有巧克力，咱们也要注意了哈。
0: 是的，包括像提拉米苏啊、咖啡味的冰激凌啊，还有可可风味的酸奶以及蛋白棒这些点心零食哈，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可可或者是咖啡原料，同样带有咖啡因。
1: 对，还有抹茶啊，这个虽然说抹茶相对来说茶多酚低一点，但依旧含有咖啡因，敏感人群也是一次不要吃或者喝太多。
0: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本身睡眠不好，除了咖啡，刚刚提到的这些食物也要留心啊，尽量安排在白天来吃，避免影响晚上休息。
1: 来听陈奕迅，阴天快乐。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写。

0: 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而来过中秋。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6: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7: 老黄啊！
6: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7: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很多人呢喜欢欧洲的这种山水啊、古堡小镇的风光哈，但是呢这个欧洲的整体消费确实不便宜。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小众小国哈、就是格鲁吉亚。
5: 对，说到格鲁吉亚，位于亚洲啊、毗邻这个土耳其、俄罗斯，虽然地理位置在亚洲，但整体风貌呢，还有建筑啊，都有欧洲国家的感觉。
4: 这里拥有雪山、森林、黑海、平原，地貌非常的丰富，车程3个小时左右哈、就能看到完全不同的季节和景色。
5: 对，说到格鲁吉亚，整体知名度不算高，面积跟我国的宁夏差不多哈、也因为游客不多，所以当地景区呢基本都免费开放，旅行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的，安静舒适啊。
4: 当然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这里的物价哈。格鲁吉亚的整体消费水平偏低，接近东南亚，那当地的房价这个包括车价都很便宜哈。这个首都呢城区房价不高，包括二手进口车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5: 对，日常出行吃饭啊住宿性价比也不错哈，公交地铁单价很低，街边的简餐本地的正餐价格实惠，星级酒店住宿的价格也很亲民啊。整体来说呢，旅行开销可控，适合预算普通的游客出行。
4: 除了物价友好之外哈，当地的整体生活氛围包括治安环境都是比较稳定的，常年呢排在全球安全国家的前列。当地人呢待人也特别的友好，对于像这个游客啊包容度非常的高啊，生活压力比较小，整体生活节奏很慢，适合休闲旅游放松度假。
5: 对，我们来说说去格鲁吉亚怎么玩啊。首先呢就是它的首都，哎，这个蒂比利斯也是大部分游客的第一站啊。城市呢以温泉出名，老城保留了大量欧式建筑、古堡还有教堂，你可以步行逛老城，走一走城市的地标、和平大桥，乘坐缆车俯瞰全城的景色。
4: 当然城区之内呢还有规模很大的跳蚤市场哈，主要呢是售卖高加索地毯以及老明信片、苏联时期的徽章和老物件。如果呢是喜欢人文复古内容的游客呢，可以好好的逛一逛哈。逛累了呢、也可以体验当地的这个硫磺温泉，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养生项目啊。
5: 好，那第二座值得去的城市就是戈里啊，这里是斯大林的故乡。城内呢没有设有了斯大林的博物馆，陈列了大量历史照片和旧物。喜欢历史比如说喜欢这个近代史、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到这边去来参观参观啊。
4: 对，另外呢还有古城啊，这个库塔伊西也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城内呢保留了这个多座哈百年的教堂，还有修道院，建筑风格特别的古朴庄重。比较有特色的呢是悬崖洞穴修道院，依山而建，层数多，规模大，也是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5: 当然如果你想看自然风光呢，首选上斯瓦涅季区域啊，这里是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山村的山区村落啊，当地的生活原生态啊，整片区域是雪山草甸、山谷村落为主，环境很安静，原生态保留很完整，所以很适合徒步啊休闲拍照。
4: 对，另外呢还有这个梅斯蒂亚，包括古道里，也是当地非常成熟的滑雪基地哈，雪山资源充足，雪季时间长，配套设施很完善，价格呢比欧洲或者是国内的一些滑雪场都更实惠啊，很适合滑雪爱好者。
5: 黑海沿岸的巴统呢是一座滨海城市啊，城市建筑风格很现代，街道设计也很前卫，而且海边还有黑石滩，可以在这里看日落啊、散步啊。城市最知名的是阿里和这个尼诺动态雕塑，雕塑会自动开合，靠近分离，也是当地非常标志性的打卡点啊。
4: 没错，刚刚呢介绍的是格鲁吉亚好玩的地方哈、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分享到的是当地的美食，还有当地的红酒文化以及出行的一些使用攻略。
5: 我们来听 Libby 天是灰白色。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Libby 的《天是灰白色》哈。今天的音乐晨会晚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是格鲁吉亚。接下来看看格鲁吉亚的美食、红酒文化，还有一些出行攻略。
1: 对，说到格鲁吉亚是世界公认的葡萄酒的发源地啊，红酒酿造历史非常悠久，和常见的这个橡木桶酿酒不同，当地呢是采用了陶罐酿酒法啊，将葡萄皮儿呢就连皮一起，然后带梗捣碎，放入涂蜂蜡的陶罐中，深埋地下自然发酵，风味独特啊。
0: 嗯，当地人呢几乎是家家酿酒哈、啊，酿酒的氛围非常的浓厚。那每年的秋季九月份到十月份，像这个卡赫济州会举办红酒节，游客呢可以参观酒庄，体验酿酒，品尝本地红酒，也是当地特色的旅行项目。
1: 是，当地的美食的种类也很丰富，口味也很独特。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国民美食新卡利。
0: 嗯，
1: 外形类似灌汤包，吃法也讲究，先咬破小口，然后喝掉内部汤，再用皮。顶部面结一般是不吃的，这跟我们吃咱们小汤包一样的、啊。
0: 对，还有经典的奶酪面包也是当地的特色哈，这个芝士含量非常的足，口感呢很软糯，也是当地人的日常主食啊。
1: 嗯，还有用葡萄藤炭火烤制的烤肉、用果木烤制啊，肉香浓郁，也是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硬菜。
0: 对，还有传统哈，这个当地的坚果糖果，哎呦，这个坚果糖果不得了哈，它是用这个葡萄糖啊，这个果浆，然后包裹着这个坚果制作而成的，口感呢非常的酸甜。另外呢还有香料这个制作而成的这个冷制的火鸡肉，做法也非常的特别，风味很浓郁哈，也是当地的特色菜肴。
1: 好，我们再整理一份比较完整的出行的一个贴士给大家分享哈。首先就是签证了，你持有效的美签可免签入境，没有的话呢可以提前在官网办理电子签，办理灵活度非常的高，费用低啊，而且流程很简单。
0: 对，当然在交通方面呢，国内哈，比如说从乌鲁木齐是有直飞第比利斯的航班，飞行时间呢大概5个多小时，哎，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哈。当地的时间呢是比北京晚是4个小时，可以提前调整作息。
1: 对，那货币方面，国内银行没有办法直接兑换格鲁吉亚币啊，建议提前准备好美元或欧元，当地兑换再使用。
0: 最佳的旅行季节呢是当地的5月到10月哈，气候非常的温和，适合城市游玩、海边度假，包括酒庄体验。冬天呢，滑雪的雪质也非常的优质哈，适合滑雪旅行。
1: 是，格鲁吉亚的景观很丰富，物价亲民，游客也少，安全度也很高啊，兼顾了自然风光还有人文特色，也是一个不错的小众出境目的地。我们来听小男孩乐团带来《天使也会受伤》。

0: 冰湖首创奥莱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3: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有些车主呢，开车在路上哈，可能会看到一些加注站点，打着环保新能源的名头哈，这个油价呢比正规的加油站便宜不少。有些车主呢想省点钱哈，就会选择这里进行加油。
8: 提醒大家，这类站点大多属于无证经营啊，为了避开监管，他们会给油品

0: 能换各种各样的名字，像什么新能源动力液呀，什么纯米燃料等等啊，实际上大多都是化工原料勾兑出来的一个非标油，并不符合含机动车燃油使用标准。
1: 嗯，是的，不管是固定站点啊，还是这个流动的加油车，它的资质、消防条件全都不齐全。
0: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机动车能够使用的合规车用燃料一共九种，市面上并没有所谓新式的新能源车的用车的这个燃料哈。
1: 嗯，没错，那长期使用这类的勾兑油品哈，会带来不少的麻烦。加到车里面呢，容易出现发动机抖动、故障灯亮起，或者呢是油路部件被腐蚀堵塞等情况哈。那你后续呢，包括车辆维修的开销也会随之增加，还有可能出现尾气不达标、年检无法通过的情况啊。
0: 是，同时油品呢本身闪点低啊，还有这个站点设备简单，存在呢起火泄漏的安全风险啊。那油里边含有的这个有毒的物质挥发出来，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造成环境污染。
1: 是的，另外呢，这类的站点哈也会脱离监管，包括像这个偷逃啊、税费等等的情况，也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的一个正常秩序哈。
0: 目前多部门也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拆除违规站点，查处非法加油车辆，相关责任人也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是的，在这里建议各位车主哈，加油呢不要一味的追求低价，尽量去呢手续齐全的正规加油站，当然这样也可以减少车辆和人身方面的隐患啊。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陈立农《这晚风》。

0: 来自于陈立农的这晚风送给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现在呢，不少人身体啊没啥毛病哈、也会带上动态的血糖仪，吃完饭呢就盯着血糖仪看，慢慢的就会陷入一个控糖焦虑啊。
1: 对，大家开始重视吃糖的危害，这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儿，但网上不少人说哈、容易误导，就有一些人呢为了减肥会带什么呢，血糖仪，体重没减下来，一看到这血糖往上走，心里格外紧张。
0: 嗯，会出现这种焦虑哈，一方面呢是现在慢性病越来越年轻化，大家呢都担心自己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网上啊这个把糖说的太可怕了，直接呢把糖这个当成什么变老长胖的罪魁祸首，很容易带偏大家。

0: 糖这样的食品哈，也千万不要肆无忌惮的去吃哈。就算呢是没有添加糖，不代表不含有淀粉和油脂啊。
1: 还有就是健康人的血糖本来就不会上下波动的哈，吃饭睡觉情绪也会影响它的数值，所以你不用追求一条条这个平平的血糖曲线啊。普通人没有必要天天盯着这个仪器来自己吓自己。我觉得真正担心身体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到医院检查，然后进行一个靠谱的咨询啊。
0: 没错，那控糖核心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把日常的饮食搭配好啊，不是说让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啊，放平心态才是科学养生。
1: 孙燕姿飞扑而下送给大家，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试试新丝梨全能乳液的姐妹，今天这个组合正合适，30毫升装，买2瓶送一瓶，到手3瓶只要199元，平均一瓶不到70元，质地轻盈柔润，延展。

0: 眼睛好，几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黏腻，蕴含多种植物精粹，帮助肌肤持续保湿滋润，维持稳定平衡。小瓶装方便携带，出差旅行运动完洗完脸随时补涂。199元到手三瓶，一次囤购中量，想先试试肤质合不合适的朋友，用好了再入大瓶也不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9:07，欢迎大家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畅享吧，就我的频率来收听。北方大部分降水了，那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也是在接近或小幅偏高于常年统计的状态，超过30度摄氏的地方已经不太多了。那现在由于缺少云层的这个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分夜间气温下降比较快，那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普遍呢已经超过了10摄氏度了，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到20度，所以网友说已经开始期待金秋美景了。好了，就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感冒了，比如说我，所以很麻烦，就是季节和季节的更迭，要不然就是一场雨和另外一场雨，要不然呢就是会身体小恙，比如说感冒啊，扁桃体发炎呐、然后鼻炎呐、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毛病就开始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自己，你的精气神，你的身体的状况啊，然后你才能百分百的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来，好吗？加油。来，我们听王泽鹏和 T127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迷雾。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大眠》啊。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外界很热闹。如果你的内心总是担心跟不上节奏，但真正让人走得远的是沉下心，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所以不困于杂念，不惧于未知，把注意力放在脚下的路上和此刻的目标上。所以专注呢，就能够帮我们在迷茫当中慢慢找回方向。新的一天呢，也希望大家心无杂念，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向目标一点一点的靠近。啊，有人说我的目标太庞大了，那是把它分解成小的阶段性的，然后一点点靠近目标，近一点，你会觉得哎呀，欣喜又愉悦。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向内求哦，好吗？那马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呢，将会是一路微微笑的微生活，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陪伴大家出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说，太着急大其实是一种负能量啊，因为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着急了。很多人容不得等一等，也看不惯说太慢，这样呢会使工作效率提高，但是也比较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等等情绪。如果呢你想保持健康的心境平和的，培养耐心当然是必要的，所以你要调整呼吸，心不浮躁。因为人在心情急躁的时候，呼吸会变得浅而快。我们可以提醒自己改用深而慢的呼吸，维持身体的正常的血氧供应。然后呢就是找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深呼吸3到5秒，所以这个时候肚子会鼓起来，你再慢慢维持重复这个做法。还有就是减少评价，避免偏见，不要轻易对他人对事件下消极评价，不跟别人较劲，也不跟自己较劲，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事实的全貌，重点你要放在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不满上。再有呢就是愤愤不平的时候，你尝试转换一下视角，看看其他人在其中的付出，他们对结果的贡献，会发现事情也不会像想象中那么糟。再有就是拆分目标，你学会拆分目标，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个小目标，培养等待成功的耐心。如果一件事情5分钟以内能完成，最好不要拖延，你立刻就去做。那如果去做别的事情，反而会因为把事情丢在一边而感觉的压力和焦虑，那么对之后要做的事情的注意力也会因此就下降了。所以不用太着急哦，你可以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告五人又到天黑。

0: 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说看，亲密关系当中的边界感到底有多重要。就经常有人说啊，我这是为你好，在乎你我在管你，叫以爱为名的控制关系，是这个其实是亲密关系当中最隐藏的一个矛盾点。什么呢？就有些伴侣他总想着主导对方的生活，小到穿衣打扮，社交交友啊，日常作息呀、然后大到家庭举措处理事务，那可能都要比如说干预管控。另外一方面呢，就长期被束缚，不被尊重，抵触情绪不断的累积，争执频繁爆发。健康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掌控，而是互相尊重啊，平等协商等等，日常小事各自做主，大事共同商议，不强行改变对方的生活习惯和处事风格，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和选择性，放下控制欲。它其实不是放任，而是学会包容和妥协，减少无谓的权力对抗。好了，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说，其实写日记啊，或者说你发各个平台当中的一些文字照片，它其实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心理自重技巧。尤其是当你身边没有可靠的倾诉对象的时候，写日记的方式就能够帮你宣泄内心的情感焦虑，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次 SPA。 所以如果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记录，然后从长期来看，健康的问题比较少。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写日记能够及时清除不良情绪，让免疫系统免受伤害。那如果你懒得记怎么办呢？就可以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拍下来呀，比如说与宠物的合影啊，日落啊，或一顿美味的饭菜呀，花些时间浏览回顾这些照片，就能够提升快乐和幸福感。所以你就突然明白了，理解了一生爱出片的女人。我们听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做《路过晴朗》。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那叫路过晴朗啊，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追那个剧早春晴朗，然后你看看某某平台你会发现大家都在比如说某一首歌啊，某一个剧情啊，然后某个 BGM 等等，然后啊，这共情一下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很多人喜欢追剧，就是投射在那个情感当中。秋天了，就是你要有个情感寄托，因为凉爽的清爽的凉风，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一入秋，可能幸福感就会直线攀升。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那真的会有一些心理的因素，就是人在入秋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更加的幸福，所以才要需要更加温暖的状态。好了，继续回来了。那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下一趴呢，我们将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休息它其实不是浪费时间。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自律高效成了绝对正确。你要是敢闲下来半天啥也不干，就好像犯了什么错，长期紧绷会引发比如说疲惫呀、失眠呐、情绪低落啊。所以为了追求表面效率，很多人陷入了虚假的忙碌。什么呢？就是看似不停的做事，实际上是专注力下降，真实产出反而会降低。还有的人呢，丧失休息的能力，没有办法享受空闲，然后他陷入越焦虑越想拼命，越拼命越疲惫的一个恶性循环。事情其实是做不完的，我们需要平衡效率与生活。认知上你要先想明白，休息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恢复创造力的必要环节。真正的高效靠的是什么呢？精力充沛，而不是把每一分钟都填满。行为上你减少使用那些即时打卡的自律工具，你多用一些比如说我其实可以控制自己的节奏，那这种积极暗示，平衡好工作和休息的节奏，你才能拥有可持续的高效状态，而不是在无休止的紧绷里去慢慢消耗自己。哇，我觉得刚才分享给大家的这段话到底杀死了多少内耗型人格呢？下一趴来自于杨宗纬夜背，这首歌叫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以及品冠这首歌名字叫做门没锁。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人类的基因里就是刻着一些受不了的一些这个元素状态，比如说很无聊，手机呢正在驯化你的无聊的本能。就是无聊为什么呢让人难以忍受呢？就大脑的本质，它其实是一部信息处理器，需要不断的接收新的信息来完成环境评估和决策。信息也就是变化，大脑会本能的过滤稳态放大异样的信号，天然会偏爱不规律，讨厌没变化。进化心理学提供了更底层的视角，就对平淡感觉到焦躁，不断的巡视环境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发现这个避免灾害。当然了，无聊的对无聊的不耐受，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叫做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一个预警的机制。这套在过去它其实是优势，但是今天呢却被手机所精准利用了。所以说每一次无聊瞬间都被转化为碎片来击碎我们，不断地削弱我们对于低频刺激的耐受度。所以我们更健康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屏幕，走向真实的人，翻开一本书，换一条路走，培养一个新的爱好，通过阅读、真实社交、技能学习等低频高质信息的输入，然后来重新训练大脑适应深度信息加工。好，我们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来听梁静茹这首歌，名字叫做《小手拉大手》。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小手拉大手》。好啦，继续回来咯。9:51，下一趴我们说烹饪是低门槛的心理按摩。其实会做饭的确是晃荡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气之一了，但是你不想做饭，先别着急着点外卖，厨房可能或许是你身边最近的叫做情绪诊室啊。因为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叫做烹饪营养教育，就是不仅仅是关乎餐桌的营养，更能够有效的改善心理的健康。所以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很规律的做饭，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他的抑郁风险会降低很多，就是跟不做饭不进厨房的。烹饪为什么能这么按摩心理呢？因为它既能够满足人们的自主感、胜利感和归属感，也可以调动感官从焦虑当中抽离，在高低容错当中锻炼自己的心理韧性，还能为疏离的亲子关系啊，然后很孤独的老人呐、社恐人群啊，提供非常安全的人际连接。所以做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心情特别好。当然做饭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各种洗洗涮涮啊，然后各种就是你觉得很麻烦很琐碎啊，再有就是厨房里面的油烟啊等等。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做成了一桌美食，而且你的这个做饭的这种状态又特别好，大家又非常的这个爱吃，然后你的那种心情愉悦程度会很好。你千万不要说我可能在2-3个小时吃那口饭才十几分钟，其实要的可能就是那种很愉快的心理享受的过程哈。蔡明佑《爱的自由式》，稍后是周笔畅的歌《Have a Nice Day》，休息一下喽，然后10点回来喽。

0: 喂，
1: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查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兰蔻精纯经典护肤，三件套直接配齐，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0月。水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皮肤水润柔软，面霜轻盈好推开，锁水不错，后续。

0: 上妆服帖，眼霜风润绵密，眼派眼周滋润感足。从打底到眼周护理，一套流程完整省心，599元到手，三件正装，入门精纯或囤货都合适，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欢迎大家在10:01的时候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看微旅行这一站，我们要带大家去大连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刚刚才从那边回来，所以吃到了超多的一些美食，想跟大家安利一下其中一个哈，那就是槟城的这个海胆，哇，真的是一口掀掉眉毛了啊！然后大连的本期的主角就是大连的海胆，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吃？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海鲜季，是北纬39度的海洋写给大连人的情书。所以老辈都说，夏初的时候呢，海胆是比较肥的，一口掀掉眉毛。大连的马粪海胆与紫海胆攒足了一整年的养分，所以它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巅峰的这种赏味期。哇，大连有那种紫海胆啊，然后名字我们给大家小百科一下，就是大连本土生产的紫海胆，它的学名叫做光迹球海胆，因为它的外壳呈深紫黑色，它的刺儿呢又是很光滑圆润，所以才得这个名字。大连人呢又叫它刺锅子，因为浑身带刺，圆滚滚，就像一口带刺的小锅，形象又非常的接地气。马粪海胆因为它个头很小巧，外形形状呢有点像干马粪得名，但是你不论什么叫法，都藏着大连海边人的生活智慧。那我们看看怎么个吃啊？然后就是海胆刺身，就是先捞现开的这种海胆，你可以淋几滴柠檬汁，再加一点点生抽或山葵，直接入口这绵密的海胆，然后在这个舌尖化开，很鲜甜，瞬间迸发，一点点没有腥味，只剩海洋的纯粹和温柔了。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于蒋敦豪，叫《我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叫做我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欢迎回来了，10:07，继续我们跟各位来说说看，本期是美食篇哈，大连海鲜时令季，这个槟城的海胆一口是鲜掉美貌了，所以我们本期的主角是大连的海胆，为什么现在吃，名字的小科普以及大连的吃法。首先是海胆刺身，那还有就是海胆蒸蛋啊，它的蛋液和这个清水呢是1:1的搅匀，然后混入一半海胆肉，加上姜汁去腥，上气呢蒸8分钟，再把剩下来的这个海胆蒸3分钟。然后这个蛋羹呢是非常滑嫩的，海胆呢又很鲜甜娇柔，入口即化，是老人小朋友都非常爱的这种温柔的滋味。再有就是海胆蒸蛋啊，就是原味的，就是海胆底部切开，你撒一点点姜丝，蒸3分钟，掀开壳的瞬间，鲜香扑面而来，金黄的海胆啊，然后颤巍巍的，你可以用小勺咬着吃，鲜的能够吮干净壳底的每一丝滋味了。再有呢，就是新潮的一些吃法，比如说海胆的水饺，它是面皮里面裹着7层的海胆黄，2层的猪肉蓉，还有1层的葱花，再滴几滴鲜油，这个虾油来提鲜。咬开的瞬间呢，这个鲜汁也是迸发的，海胆的甜，猪肉的香，葱花的鲜，在口中层层的绽放，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大连的烟火气。还有就是大连的这个海胆炒饭哈，这个肉浸泡的米饭炒到8成熟，再加上一点点碎的海胆翻炒，出锅呢再点缀一点点这个蟹子，所以每一粒米呢都裹着海胆的香啊，也是鲜气很浓郁，一口下去满是海洋的那种很丰盈的滋味啊。下面两首歌，首先这首来自于陈芳语，叫做《心动拍拍》。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说这个季节啊，我们要去大连吃海胆，应该怎么个吃法？刚才已经告诉给各位，就是他之前的吃法，现在的吃法，然后还有一些海胆的水饺啊，这个海胆的炒饭呐、啊，等等等等。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看怎么去挑选以及保存的指南。首先要看看这种刺儿啊，这种刺儿呢是越长越坚挺，然后竖立不乱倒，这就是鲜活的好胆。那如果它要是那种倒伏的、脱落的、不新鲜的，就一定别买了。然后再有呢，就是看那个外壳，它的壳色光亮，然后紧实有质感，发乌发灰有裂痕的，容易变质的也不要买。再有就是掂那个分量哈，同样的大小，越沉越饱满，轻飘飘多半中空的、黄少的等等。然后你再去轻轻摇晃一下，拿在手里晃一晃，里面不晃动，没有水声，晃得厉害，说明里面又很松散不新鲜。再有就是看你的看底部啊，如果它的底部收口很紧致，微微凸起的，就是好胆。如果它的开口很发黏了，有异味的话，就直接要放弃了。那怎么去保存这个海胆呢？你可以用湿毛巾盖住海胆，然后平放，差不多冷藏0-40摄氏度，透气不密封，能活1-2天。但是你记得啊，一定不要泡那种淡水，也不要密封把它闷着，非常容易死。海胆取出来的时候呢，用纯净水轻轻的把它沥干，装在保鲜盒密封，差不多冷藏1天内要把它吃完。当然了，短期不吃也可以冷冻，能差不多存放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是口感呢可能会稍稍变差一点点。它只适合做菜蒸蛋，也不能存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天热半小时就比较容易坏了，或者是发苦啊，有腥味的死海胆就千万不要吃了。因为海胆它其实怕淡水，所以全程就不能泡自来水了。我们来听范玮琪这首歌，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范玮琪，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最初的梦想》。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本期呢是美食篇，我们带大家去到了大连，吃到了海胆。其实对于大连人而言呢，海胆从来都不只是一道普通的海鲜，它是儿时赶海在礁石缝里偶遇的惊喜，当然也是这个渔港拂晓人生点缀的烟火的日常，也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感，而且也是深深的刻在大连人血脉里化不开的一个海洋的情怀。所以当下呢，也正是大连海胆非常的高黄肥美的一个时节，是大连一年一度的这个现实的馈赠。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海胆的肉质呢是非常绵密的，而且它的味道是很鲜甜浓郁的，风味达到了一年之中的顶峰，当然也是最不容易辜负的。眼下大连呢已经进入了休渔期了，野生的海胆上岸量的日渐的稀少，倘若错过了这一季限定的鲜甜，可能你就要足足再等一年的时间才能重逢这份本味了。那不妨呢择一日来到大连，漫步海岸，吹一吹裹挟着咸润气息的海风，去赴一场海胆的鲜甜之约，细细品尝一口北纬39度海域孕育的时令的海鲜，让这份来自海洋的温润与甘美抚慰人间的烟火，也温柔治愈着我们的寻常岁月。好了，那在时间是10:24的时候，两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休息一下，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第一首呢来自于王力宏的《改变自己》，稍后吴莫愁和刘维的歌，待会见喽。

我们真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莫愁和刘维的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条最新的路况啊，有朋友告诉我们呢，现在安徽合肥的吉西路呢。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大家在10:30的时候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然后这会儿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啊。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去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歌，这首是她的预言。那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辨识度非常高，钻石音色和励志内核成为了当年千禧一代的一个青春成长的战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咯。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预言》。下一趴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没道理》，这首歌曲是2006年发行的标志性的甜歌代表作，也是千禧年后华语乐坛甜美流行风的一个标杆的作品。凭借着元气满满的演绎和高传播度，成为了一代人刻在青春里的集体记忆哦。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当时情歌常见的这种复杂的叙事，直白传递了喜欢不需要理由的那种纯粹的恋爱观，把毫无逻辑的心动、不讲道理的偏爱，用最轻松的方式唱了出来。然后这首歌曲也是，这个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它关联着比如说初中的班会啊、冒险岛游戏啊等等一些青春的场景。哪怕过去了很多年，这个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的唤醒大家很多年青涩的记忆啊。所以下一趴我们来听《喜欢你没道理》。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喜欢你没道理，下一趴来咯，隐形的翅膀。我觉得这首歌能火这么多年，靠的就是用最朴素的旋律和歌词，它精准接住了每个人在低谷时那种想撑下去的情绪。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和华丽的词藻，可是却把坚强这件事情唱得特别的具体，特别的有共鸣，清冽又穿透力，甜美又带着倔强。

很励志的一首歌，这首叫《隐形的翅膀》。下一趴呢，我们要来听另外一首歌，叫《看得最远的地方》。那这首歌曲它就更加的励志了，它教会我们，其实就是传递出了那种很温暖的力量。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普通的歌曲，它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旋律很轻柔，歌词当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祝福、祝愿和期待，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它描绘了一个人对远方的向往，但更深层地表达了对当下生活的珍惜。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身边那些简单而美好的事物。那这首歌曲其实提醒我们，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空，感受生活当中的那一刻美好。它鼓励人们保持一颗纯真善良的心，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韶涵的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下一首我们要听张韶涵这首歌，名字叫做《遗失的美好》啊。这个是200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作品的抒情金曲之一，当然也是凭借着穿透时光的情感力量，成为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符号。这首歌曲它其实是初出茅庐的张韶涵用非常具有辨识度的空灵嗓音完成了这首作品的经典诠释，所以它没有过度的那种渲染悲伤，反而将原本高亢元气的声线收复的细软很细腻，把少女在失去爱情过后的那种隐忍和执着又唱得丝丝入口，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遗失的美好》。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韶涵，《遗失的美好》。下一首叫《手心的太阳》，这首歌呢，是继《遗失的美好》之后为张韶涵量身打造的另外一首叫《生命守护之歌》。它并不是止于这个情爱的描写，而是深入探讨了人在困境当中的这种心理的状态啊，所以它的核心的这个句叫做有种安定的力量，精准地衬托出了他本人的那种坚韧和顽强的意志精神。所以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强势保护，而是源于内心被点亮过后的从容还有坚定。接着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手心的太阳》。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韶涵《手心的太阳》，下一首叫《亲爱的陌生人》。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啊，那在这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给大家的福利：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喽，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日常上妆想省时间，海蓝之谜流光气垫，正装十二克加替换先十二克，共24克，01粉紫色和03暖紫色可选，福利价199元，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是通透的水润光泽，不是厚重的假面感，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上妆同时滋润呵护，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三弧毛孔浅都能修饰。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共24克，常用气垫或想找带替换芯底妆的朋友，这个价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

0: 战略合作伙伴，国景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0: 我在唱什么。
1: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好了，11:15，这里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就算呢今天是周二哈，然后呢我们已经是上了这个第三天的班了，然后呢又遇上了阴雨绵绵的一个天气，也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份好的心情。雨水或许会打乱我们的出行，会打乱我们的脚步，但是呢也很适合静下心来聆听一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郁可唯的《懂得雨天》，在旋律当中感受雨天独有的温柔。

好了，11: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由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晨曦。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哈。说实话，看到这个天气的标题呢，可能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太美丽。35度，首先气温有点高，另外呢，终于大雨抵达安徽，而且连续7天都有雨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据安徽气象最新的消息，未来一周呢，安徽雨水是增多的。中秋假期我看了一下，连续3天都是下雨的，安徽多地啊是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呢，江南南部最高温度预计为35度。好，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降水预报。那未来一周呢，我省是多阴雨天气，其中呢2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23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22到27号我省气温是以缓慢回升为主，27号江北最高气温是27到30度，沿江和江南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是33到35度。好了，再来看一下哈，今天周二哈，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明天周三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北西部地区是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所以这两天呢，咱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看好这个天气哈，最好是备上雨具。另外呢，怎么说呢，虽然说这两天都是下雨，也希望你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因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安徽音乐广播的陪伴。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3: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11:4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哎，工作的关系啊，刚刚呢一直在这个有别的事情啊，
1: 在忙碌，在对接。
0: 对对对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来的稍微迟了一点
1: 啊，没关系
0: 啊，这个大家原谅啊。今天呢你看虽然来迟了啊，这个手上也没带什么东西，哎呀，这个搞得真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1: 那你准备带点什么呢？
0: 一会儿呢
1: 食堂的饭菜，
0: 一会儿给大家讲个笑话
1: 啊，
0: 带点快乐给各位啊。
1: 可以啊，
0: 今天呢是9月22号，
1: 嗯，
0: 星期二，掰着手指头数一下，
1: 9月22号星期二，哎，你看看多么的有押韵的感觉。
0: 哎，9月2号星期二，
1: 星期二啊，
0: 还有2天的时间
1: 啊，
0: 我们就将会迎来中秋小长假，
1: 合着每天在这倒数呢。
0: 哎，3天。哎，这几天的工作状态难道大家不是这样的吗？
1: 等放假。
0: 嗯，周深有一首歌叫等晴天
1: 啊，我们是等放假，
0: 等假期啊。好了，这个
1: 一不小心说出了大家的心，
0: 哎，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等假期呢？
1: 嗯，
0: 期待第一个
1: 啊，期待比拥有更加快乐嘛。
0: 第一个，工作的时候确实忙碌嘛，
1: 嗯，
0: 大家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劳逸结合。
1: 对啊，
0: 哎，所以我们有紧也要有松。
1: 是。
0: 第二，假期的时候又是，哎呀，大家可以出去玩一玩，好好的放松放松，
1: 嗯，
0: 啊，时间呢能够完全的属于自己来掌握。
1: 没错，但是我们要提前查好这个目的地的天气啊。
0: 哎，也很好，而且最关键的是，在假期有很多平时上班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儿，
1: 嗯，
0: 你可以去完成。
1: 是的，
0: 比如说，
1: 嗯，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是
0: 吧？
1: 嗯，
0: 比如说，跟家人来一次家庭聚餐，
1: 是的。
0: 比如说，
1: 嗯，
0: 去到奥体看一场你心仪已久的演唱会，
1: 演唱会。
0: 比如说，
1: 看一看脱口秀也可以啊。
0: 你就专门去看潘玮柏的演唱会
1: 啊，好好。
0: 平时上班你总不可能去。对吧，有这个机会吧，
1: 是，
0: 哎，放假了，哎，潘帅，我喜欢潘帅，哎，看潘帅演唱会，
1: 嗯，
0: 哎，这个当然前一段时间，
1: 前两天就是9月19号，
0: 所有看潘帅演唱会的朋友，
1: 嗯，
0: 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惊喜，
1: 嗯，
0: 没有想到啊，
1: 邀请了他的好朋友 Cindy 王心凌，
0: 你咋不早说呢，你早说我就抢票了呀，那一张票2000块钱，1999，我都愿意为王心凌花。
1: 就是9月19号，哎，就是前两天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上海站，
0: 是是是，
1: 邀请的就是他的20年的老友王心凌担任嘉宾，嗯，
0: 但是，
1: 嗯，
0: 大家在这场演唱会里面，
1: 嗯，
0: 最最在意的不是王心凌做嘉宾，
1: 嗯，
0: 而是潘玮柏在舞台上说了一段话，他感谢了王心凌的救命之恩
1: 啊。这怎么说？
0: 哎呀，因为有一段时间啊，
1: 嗯，
0: 这个潘玮柏有一次啊，
1: 嗯，
0: 这个演出的时候啊，
1: 嗯，
0: 哎，
1: 就是跟王心凌一起聚餐，
0: 然后王心凌，
1: 你看他还请他当嘉宾就算了，
0: 嗯，他俩还聚餐，好朋友嘛，好朋友嘛。王心凌呢，聚餐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啊，
1: 就开始观察，
0: 你怎么这个潘玮柏啊，你频繁的眨眼睛啊，而且眨的是那种特别异常的感觉，不是正常的眨眼睛。
1: 咱们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你也不可能对我放电啊，嗯，
0: 所以
1: 这是有什么问题？
0: 这个就赶紧问他，
1: 嗯，
0: 哎，你这个什么情况？怎么老眨眼啊？
1: 嗯，
0: 潘玮柏呢，起初是没有什么。没在意的哈，
1: 啊，没有想到，
0: 哎呀，因为这个自己太胖了，当时呢就觉得这个脸呢，啊，
1: 嗯，
0: 有针刺的感觉，
1: 嗯，
0: 笑不出来，但是也没有想到他是面瘫呢，
1: 他以为是正常的，
0: 哦，
1: 他还说，哎呀，我边吃饭的时候边就这样的，
0: 嗯，
1: 哎，这怎么可能呢？
0: 然后王心凌跟他的团队啊，
1: 嗯，
0: 就坚持，
1: 嗯，
0: 哎，你得去看医生，
1: 嗯，
0: 潘玮柏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0: 体的严重性，然后紧急就医。你看前一段时间确实是爆出潘玮柏面瘫了，
1: 哦，是的，
0: 对吧？
1: 然后今年的五月份呢，潘玮柏就发文称，因为过度劳累导致了轻微面瘫，右脸活动受限。而这一次呢，潘玮柏在台上真挚的就感谢，哎呀，这个老友的救命之恩，感慨幸好有你及时发现，并且就是让我要去看医生，否则的话真的会耽误治疗。
0: 哦，
1: 哦哟，
0: 你看看，人家是因为过度劳累而面瘫
1: 啊，是，
0: 但我觉得不对呀。我觉得我也挺累的呀。
1: 哎，
0: 啊，
1: 你不能这么说啊。
0: 哦，
1: 潘玮柏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记得注意休息，
0: 是是是是，
1: 不要太累，
0: 不能太累啊，
1: 不然的话免疫力下降就会攻击神经。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面瘫啊，真的，其实不要小看它。
1: 对，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你一说到面瘫，那可能距我们太遥远了。
0: 不，
1: 还真不一定。
0: 不要小看它，面瘫啊，很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啊，就会找上你。
1: 是，
0: 比如说，
1: 你
0: 开车的过程当中，窗户没有关上，吹了一路的凉风，极有可能就诱发面瘫。
1: 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潘玮柏的这种过度劳累，还有就是你可能洗了个冷水澡，或者是睡一晚上，
1: 对，
0: 窗户没关，都有可能面瘫，
1: 都有可能。
0: 而且你要知道，面瘫不是说你招上了之后你就能立刻好的，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1: 是
0: 针灸啊，吃药啊，得等它慢慢的恢复，而且最关键的是对于自己来说不好看呐。
1: 那当然了，而且跟年龄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是中年啊或者老年啊才会有，但是我有看到一条新闻说17岁的一个高中生
0: 也面瘫了，
1: 突然面瘫，
0: 所以希望面瘫永远不要找上我们，
1: 没错，
0: 对吧？大家一定要做到劳逸结合，好好的这个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吧？多多休息，
1: 是的，
0: 也不要吹凉风，
1: 也不要过度劳累。
0: 是，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面瘫吧。面瘫呢，又叫这个面神经麻痹，是由面部神经受损导致面部肌肉瘫痪的这样一种神经缺损的症状。
1: 是的，是的，它可以分为周围性面瘫，还有中枢性面瘫。周围性面瘫通常是由病毒感染、中耳炎呐、受凉啊等等因素导致，它会造成外周或者面神经通路的受损。中枢性面瘫通常是由脑血管病啊、脑肿瘤啊、脑外伤导致，可能会造成这个大脑皮层或者是皮质脑干束的受损，而且常常会伴有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啊等等脑部的症状。而且大部分就是特发性的面瘫的患者，他要3到4个月才可以完全的康复。
0: 没错。
1: 不过呢，仍有部分的患者或者是会有一些后遗症，严重呢可能会有角膜损伤啊、结膜损伤啊等等并发症哦。
0: 没错。近些年来呢，年轻人群面瘫的发病率已经是高于老年人了，所以需要科学认识和及时应对。面瘫的黄金治疗时间一般呢是在发病后的72小时之内。
1: 是，
0: 如果大家觉得脸部有什么异常，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认为没什么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请王俊凯《那夜夏天》。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12:00，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

0: 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点啊，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稍微的运动一下了。
2: 没错，进入到的是脑袋翻滚吧。我们今天还是依旧准备了两道题目，跟你一起啊运动一下我们的大脑。
1: 哎，今天呢，我们脑袋翻滚吧，其实还是两道题
2: 啊，要不然我先来吧。
1: 嗯，你先来。
2: 现在已经入秋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是需要进补一下的，然后呢会去买生蚝
1: 啊，会去买生蚝。
2: 入秋之后大家买生蚝，哎，为什么都去买小明推荐的呢？这就是我今天的问题。
1: 哎，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呀。
2: 啊，那就不要说答案哈。
1: 哦，
2: 入秋之后大家要去买生蚝，为什么都买小明推荐的？
1: 哦，
2: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要来跟大家公布答案了。
1: 哎呀，我就发现今天的这些朋友们都很聪明嘛。入秋之后大家买生蚝，哎，为什么都去买小明推荐的？
0: 哦，
1: 正确答案，我们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些朋友啊，你们都好厉害哦。明察秋毫，
0: 哎，所以小明推荐的生蚝一定是最好的嘛。
1: 哎，没错。
0: 听听看我今天的这道题。
1: 好，
0: 请问吃什么能够变勤快？
1: 吃什么能够变勤快？
0: 哎，吃什么可以变勤快？
1: 你该不会是跟我说芹菜吧？
0: 当然不会啦。吃啥补啥。
1: 吃什么可以变？
0: 吃什么可以变勤快？
1: 勤快，哎，这个很重要，哎。
0: 嗯，
1: 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

0: 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
3: 黑小米，你能借我点钱吗？
4: 不好意思，我也没带。
3: 那老板不好意思，我忘带钱了，能吃顿霸王餐吗？
2: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
4: 老板买单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好了，欢迎大家12:16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9: 我是晨曦。
8: 接下来的时间段呢，
9: 公布一下你刚刚
8: 提到
9: 题的答案。
8: 哎，吃什么东西可以变勤快哈？答案特别简单。
9: 吃什么呢？
8: 吃芋泥。
9: 吃芋泥？芋泥可以变勤快，为什么？
8: 芋泥可以变勤快。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出淤泥
9: 而不染。
8: 吃淤泥而不染。
9: 你这个谐音梗啊。
8: 啊。
9: 出淤泥而不染，吃芋泥而不染。
8: 啊，今天再加道题吧。
9: 行，
8: 请问，
9: 光头怎么了？
8: 出了车祸。
9: 哎呀，那要小心开车。
8: 但是，他不用去医院。
9: 光头不小心出了车祸。但是他不用去医院。
8: 为什么？你不要跟我说他是超人啊。
9: 他动画片里面的人物吗？
8: 不是啊。光头出了车祸，但是却不用去医院，为什么？
9: 好的，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了，今天呢，这个脑袋翻滚妈的家事题啊，
1: 嗯，
0: 这个家事题哈，光头出了车祸，
1: 嗯，
0: 却不用去医院，
1: 他可以自己自愈是吧？
0: 请问为什么呢？
1: 哎，为什么呢？
0: 很简单
1: 哦，他该不会是那个棉棒吧？
0: 人家光头当然不用去医院
1: 啊、哦？为什么？
0: 因为毫发无损
1: 哦，对对对对对，毫发无损。
0: 哎呀，这么好笑啊！
1: 挺好笑的。
0: 对，毫发无损，所以他不害怕受到伤害。
1: 哦，是的，
0: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好，12:30，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每天
1: 懂多一点。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懂多一点的又是什么呢？
1: 很多朋友每天呢，可能在吃的东西上面哈、啊，会遇到这些问题，因为点外卖嘛，对不对？
0: 有人
1: 觉得对吧？每天上班啊，挺辛苦的。
0: 嗯。
1: 然后呢，可能上班的地方又没有食堂可以吃，
0: 嗯，
1: 或者说食堂吃腻了，那我就点个外卖吧。
0: 啊。
1: 点外卖，我跟你讲哦，有几样东西是外卖员都提醒不要去点的。
0: 嗯。
1: 哎，我周边真的有很多朋友，他们会点的时候根本都不看，就是这些，然后就看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
0: 嗯。
1: 然后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那个大的店面，
0: 哎，
1: 就直接点了。
0: 好。
1: 然后我们路过那个就是他点的外卖那条街之后，他看到了都那种小作坊。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害怕。
0: 所以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我们就带大家友情提示一下，
1: 是
0: 四种外卖打死都别吃啊！这个外卖员自己送的都害怕
1: 啊，真的、
0: 啊、好，我们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1: 好。

对假话，难道非要一样像他？

0: 每天懂多一点，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点外卖那些事儿啊。有四种是绝对绝对不要点的。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最便宜的寿司刺身，一份最低价的寿司套餐，你一看19.9块，
0: 以为捡到宝了，
1: 很划算，而且这个里面还包含着三文鱼啊，什么生鱼片啊，寿司卷啊，还各种汤。
0: 我跟你讲，实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这个门道。
1: 那是的，当你拿到店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寿司它是放在一个很普通的塑料盒子里面，它没有冰块，也没有保温箱。然后呢，它送来的盒子里面，如果说是在夏天哈，最高温度有30多度，经过20分钟的密闭之后，生鱼片由4度左右上升到15-16度左右，这个温度

0: 度范围，你想一想，这个细菌在里边生长速度得多快呀。在给顾客送餐的时候，对吧，外卖小哥他看到了也感觉很害怕。另外呢，19.9的套餐还要扣掉平台的抽成、配送费、包装费，之后商家最后只能拿到不足是10块钱。你想一想吧，这10块钱里面又是米饭，又是海苔，又是什么芥末生鱼片啊等等五种食材，这个生鱼片它究竟能是什么好东西呢？对不对？想一想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寿司啊、刺身这一类，它是需要冷藏的食物，只能够在提供堂食。如果说你在网上买来的这个低价商品，咱们还是不要尝试吧。
1: 就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0: 嗯，
1: 商家开店是为了什么？
0: 那当然是赚钱呢。
1: 为了赚钱，
0: 嗯，
1: 他不是为了做慈善。
0: 是的。
1: 所以你想，19.9还有这么多的东西，你除去这些配送费也好，最终商家可能只能获得10块钱左右的、
0: 嗯、10块钱
1: 、这么多的食材、
0: 嗯、
1: 买来都不止10块钱了，
0: 那肯定不止。
1: 那你想的是这个商家在做好人好事，在做慈善呢、啊？
0: 那也不可能。
1: 然后自己搭钱就为了让你吃得更健康啊？
0: 不可能嘛？
1: 不可能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价格非常合适的那种豪华套餐，
1: 嗯，
0: 什么红烧肉套餐啊、糖醋排骨套餐啊、西红柿炒蛋、米饭啊和一份例汤加在一起，
1: 嗯，
0: 15.9。
1: 哦，15.9。
0: 红烧肉，
1: 那、你想想，除去这个，那商家能获得的能多少钱？5-6块钱。
0: 对，你说这些你在家里面做，你得做多长时间？你又得去买菜，所以这样子的商家他会拿什么给你做出来？预制菜嘛，对不对？然后料理包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是在正规厂家生产的，咱们也可以放心吃。但是那种低价的豪华套餐使用的料理包啊，这个就细思极恐了，很多都是小作坊制作出来的低质量产品。这个肉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了啊，蔬菜呢也可能是边角料啊，油也是一直重复使用的。
1: 嗯，
0: 为了让食物看起来更有食欲，调料当中添加了更多的味道来掩盖这些不好的地方，实际上你吃到的是酱香味，而不是真正的肉味啊。
1: 是。
0: 嗯，
1: 第三种，
0: 爆款炸鸡。
1: 爆款炸鸡也不能点。
0: 炸鸡店有两种形式嘛，它一种是堂食的、另外一种只做外送。
1: 是，
0: 细思极恐啊。有很多外送炸鸡店它是位于居民楼的一层或者是地下室、甚至是废弃的工厂当中。有一个外卖小哥他说了，曾经去过一个店里面，这油锅里面的油啊都又黑又亮了，仍然在使用啊。炸好的鸡块出来之后很酥脆，放到外卖盒里面装好，再盖上盖子，放到保温箱当中保温20分钟左右，就会因为水分的蒸发就变软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过程呢，它虽然不会使这个外皮发霉变质，但是在降温的过程当中，这个细菌已经开始滋生了，这时候吃到你嘴里面的这个炸鸡已经是不属于安全的范围之内了。而且炸鸡盒它又总是会漏油啊，配送的时候还会有一股这个油香味飘出来。有的店铺它做出来的炸鸡就很迅速，颜色也变得很深，甚至原材料咱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也会去点的黄焖鸡。黄焖鸡米饭其实属于外卖平台上比较受欢迎的一道菜品，销量呢常年是居高不下。但是这种食材吧，它真是不是很放心。有内行人就爆料过，许多家的黄焖鸡店它使用都是冷冻的鸡腿肉，有的都已经冻了很长时间啦，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了，新鲜度也非常差哈。黄焖鸡的口味又很浓，它用的是酱油啊、蚝油啊、糖、各种香料和辣椒来调出来的，就是你已经吃不出来鸡肉的那种原本的味道了，就你吃到它的香味的时候，是那种为了掩饰不新鲜的味道而加入进去的。而且呢，有的外卖小哥会认为，哎呀，这个黄焖鸡的这个汤啊很容易溢出来，所以送到顾客手中一定要当心一些。但是他更担心的是，他知道有的餐馆里面的鸡肉它都已经变质了，哎，而且还要再卖给顾客。好了，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跟你说一下怎么样来点这个健康的外卖。

0: 好了，今天每天懂多一点哈，我们还有最后两条，就是点外卖的一些小建议要给到大家。
1: 怎么样保障外卖的健康？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看商家的位置。如果说是在居民区里边或者地下室里面经营的做外卖服务的这样的店铺，它的环境卫生那状况一般都不太好啊，
0: 堪忧啊，
1: 堪忧。因为这样的商家专门是去做外卖的，他没有堂食的，他自然也不会收拾得多干净啊。第二个就是看时间，你可以通过时间去判断外卖的好坏。下单之后通常3-5分钟左右就给你出菜的，大多数都是什么料理包啊、预制菜。如果是现场炒制的话，那时间稍微可能要长一点的。过早的去完成这个菜品，它不是提高效率的方式，而是它本来做出来它就是快啊。考虑配送的距离因素啊，在3公里之内较为安全。3公里以上的话，特别是冷饮啊、炸物啊、寿司等食品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点外卖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啊，不是价格越低越好。希望大家呢，点到的外卖都是健健康康的。好了，12:49，我们要结束今天2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啦。
0: 好，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回来，不见不散。
1: 好的，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拜拜。

面女孩看过来看着我，别再盯着镜子盯着自己手机摄像头。我总说可能问题源于你的视力太好，总说你正在衰老。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04，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中秋节快要来了，赏月又成了我们的主题。今年的月亮有点小任性，15的月亮17圆。是的，没错，今年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的0:49。我觉得啊，赏月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追求它极致的瞬间，它重要的是，并不是最圆，而是灯火可清楚，陪你站在月色里的那个人。其实25到27号连续3晚的月色差别微乎其微，基本上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这3天你抬头就是满目清辉，不如找一个高地或者是湖畔，视野开阔的地方，然后远离楼宇的遮挡，静静地等待圆月的缓缓升起，将满城夜色和皎洁的月光一并收入眼底。所以趁着中秋小长假，大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月圆之约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根据相关的一些官方的信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已经有九部影片定档在了今年的国庆档，分别是《重生二》、《什么意思夫妇》、《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驱咒》、《古宅绣花节》、《野兽之心》、还有《熊猫守护者》。这些影片覆盖了犯罪、喜剧、悬疑、动画和惊悚等多元赛道，但是今年没有超级大片的碾压，而是各类中腰部的影片各吃各的受众。其中的票房种子选手应该就是陈思诚执导、改编自真实刑侦专家崔道植事迹的《神探之痕迹》，这是一个头号热门啊，全明星阵容具备比较强的市场潜力。另外，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家庭啊，亲子家庭必选的应该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了，这也是这个 IP 首部的三维动画大电影，和国漫《熊猫守护者》一起锁定了假期带娃刚需。另外，现实和惊悚赛道的活色生香，它聚焦的是中老年的婚恋，打出了差异化的喜剧牌。还有一部《古宅绣花鞋》和《驱咒》，它是为年轻观众提供了惊悚悬疑的选择。所以今年的国庆档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大片，但是我觉得也足够大家进行选择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汪苏泷，他最近呢有一张叫做《联名二》的专辑出现，然后里面全部都是和各位女歌手的合作。这一次我们终于等到了他和杨丞琳的新歌《芥蓝》的官宣。这首歌是真的等了好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杨丞琳说，从上一轮巡演的时候，他就两度邀请汪苏泷担任演唱会的嘉宾，但是都因为场馆改期错过了。一直到今年的一月份佛山巡演第三次开口，才终于成行。那除了杨丞琳之外，其实这张专辑还邀请了莫文蔚、杨千嬅、谭维维、宋雨琦、希林娜依高、万妮达、 Alin、 犬青、汉堡黄等歌手来合作。歌迷纷纷感叹说，汪苏泷产能惊人啊，而且他因为是每周固定时间发新歌，所以对于他的歌迷来说，每周都有新歌听。哎呀，对于歌迷来说真的吃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12点钟刚刚新鲜出炉的新歌，汪苏泷和杨丞琳共同合作《芥蓝》。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熬夜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总是觉得灰蒙蒙的，即使补了觉脸色看起来还是不够透，这个时候除了调整作息之外，日常护肤也要加一步针对性的精华。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华。先说价格啊，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福利价只要299元。小灯泡的质地呢是乳液状的精华，带着很细微的光泽感，流动性好，上脸轻轻一抹就推开，吸收很快，不黏不闷。里面含有 Pitera 和光晕复合精粹，主要就是帮助皮肤维持一个这个近光的光泽感，然后呢也让你改善肤色，还有就是不要暗沉。很多朋友坚持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额头下巴这些容易暗沉的地方哎，亮了一些，气色就好很多了。用法上就是早晚洁面和水之后使用，脖子也可以一起带到，用量一定要足哈，不要省，因为皮肤吃进去之后才会呈现出自然的透亮感。后续你要再想上任何的面霜都是没有问题的。50毫升的正装容量，早晚都用，能用2到3个月，有效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很长时间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今天299的价格就能拿下了，不管是想尝试还是日常消耗囤货，都值得入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近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啊，说近年来一些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比如说《山海情》、《我的阿勒泰》、《三体》、《欢迎来到麦乐村》等等，这一大批的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节目在全球150多个电视台广泛播出，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在东南亚热播，持续吸引东南亚的观众到咱们云南大理去打卡。另外呢，还有个新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微短剧在全世界也是圈粉无数，成为了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是啊，好的作品其实无关于你的国籍，然后无关于你的一些这个演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一些内容，包括背后的一些文化，对于全世界来说应该都是互通的。期待更多的咱们中国的优秀作品能够走得更远，让更多的人通过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动画片的方式来更多的认识咱们的大美中国。Baby, see

0: 今日热搜词条。
1: 9月19号，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在贵阳进行了首场的演唱，这一场真的是亮点颇多，比如说他现场完成了《路过晴朗》这首最近大热的歌曲的完整版演唱，结果没想到后来粉丝点歌要求他加唱一段即兴的电音版，这场意外也成了当天晚上最出圈的名场面。当天晚上他穿着一身正装的演出服调侃说，很多人现在会叫我一个新的英文名字 Luke， 这也是最近大热的电视剧《早春晴朗》当中男主的名字。当然为什么

会叫汪苏泷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演唱了这部剧的主题曲《路过情郎》。他说：“我要做罗曼城最有腔调的男人。”这场演唱会蛮特殊的，这是汪苏泷37岁生日之后的首场演唱会，现场有无人机、有烟花、彩带，全数安排，被歌迷形容像过年一样的规格呀。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听，不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这首《路过情郎》。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最近啊，49岁的艺人陈建州，突发心梗，血管堵塞90%，紧急抢救这个事儿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爱运动、很健康的一位中年男性啊，不应该有这个心梗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由这个事情，大家也开始探讨说，运动是不是就表示你很健康、血管很干净呢？其实想要血管健康，一定要利用每天5分钟碎片化的养护，比突击运动更关键。悉尼大学等团队基于5.3万中老年人的研究发现说，每天你多动5分钟，多睡10分钟，多吃25克的蔬菜，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就可以降低10%。那如果你长期坚持更优组合，风险的降幅可达57%。什么叫更优组合？比如说你上下班是坐公交车，那么你就提前一站下车步行。等车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原地的小运动。办公间隙也不要一直坐着，做一些坐姿的运动，比如说伸腿、扶桌、俯卧撑等等。只要你的心率微微加快，就可以有效，根本不需要大汗淋漓。如果你也总在想健康和没时间之间内耗，今天起不用逼自己做到满分，也不用花大把的时间，每天5到10分钟的小改变，可能就会悄悄改写心血管的命运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目前的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呢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是中文原创歌曲榜。
7: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全国21家省级音乐广播和网易云音乐梦。

0: 串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整个的这个月份呢，我们都带您在分享到我们中文原创歌曲榜全国榜第38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 MC 张天赋的 Tipsy， 这首都市的 R&B 单曲跳出了张天赋他以往就是走伤感抒情风偏多啊，当然这两年其实尝试动感作品也蛮多的。他文字来描写，就深夜独处的时候，内心会卸下一个防备啊，抛开拘谨的那种松弛氛围。编曲非常的顺滑，略带慵懒，整个的贝斯听起来很有弹性啊，因为搭配了舒缓的电子节拍嘛，所以这个律动也是流畅的、丝滑的。MC 张天赋非常低沉的磁性声线适配曲风，唱腔很松弛，气声呢喃的感觉，所以这下完全抛开苦情歌的压抑哦，要告诉你他在这个都市夜色当中所来唱的歌曲是怎样的随性洒脱。 MC 张天赋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梧桐凤点头说，就是没有沉重的悲情啊，格外有沉浸感，很喜欢他。来继续听到的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这首歌想得美，在八月份的时候，哎，这首歌炒得非常的热啊，聚焦少年们之间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的感情，用一句戏谑的想得美藏在心底里不舍分离的柔软。校园里结伴日常嘛，拒绝盛夏别离啊，夏天里很多人都觉得要毕业了，要说再见了，人家拒绝再见。整个编配的部分我们来看，它的原声吉他铺底啊，复古的808鼓组搭配非常灵动的贝斯撑起这个轻快的节奏了，而且里面有那种标志性的清亮口哨贯穿整首歌，那合成器的音色也非常的清爽通透的。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五位成员声线各有辨识度，独唱段落非常的俏皮，合唱呢也很整齐有元气的。这首歌想得美。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2: 我们下次收跑腿费喽。
1: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来看听众汽水泡泡是非常清爽的少年感，要听懂那句调侃背后是不愿意跟伙伴走散的真心。继续来听歌，那十强入围歌里还有胡彦斌啊，生死未定，这首歌就立足 AR 时代的人人深陷的焦虑啊，渴求确定的现状，借朋友的困顿经历，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歌手本人的经历啊。歌词用花跟海浪来比喻，传递一种不认命、不向困境低头的韧劲儿。劝慰各位听歌的你啊，接纳前路它是未知的啊，不必被一时的低谷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啊。所以它的编配部分呢，融合了非常厚重的摇滚配器，还有它的弦乐相当有层次。整个歌曲的节奏呢，由沉缓逐步推向磅礴的气势，可说张力层层递进。胡彦斌的唱腔呢也相当有层次的，他的主歌呢很低沉很内敛的，副歌呢就会把他的那个超高的声线拉起来，爆发他的力量。而且胡彦斌的歌唱技巧方面，就是说专业能力方面是很强的，尤其是他的转音和高音很扎实，很有穿透力。胡彦斌的这首歌《生死未定》。

听众光照高岗说，听完这首歌就觉得可以释怀了。所谓一时的得失，从来并不能够敲定我们每个人最终的人生结局啊。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周杰伦的晴天，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孙燕姿的雨天，
5: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3: 莫文蔚的阴天，
6: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3: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0: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

0: 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1: 来继续为您揭晓我们中文原创歌曲榜十强入围歌全国榜第28期的内容。这首歌来自于入围的景龙，《心动放映》，用老式影院胶片来比喻暗恋的心事，来描写赴约前那种辗转忐忑的一种青涩的心动啊，把这种暧昧期的期待啊、羞涩呀、遐想啊，都写成一种温柔的告白。他整个这首歌的编曲当中融入了非常舒缓的萨克斯和清亮的吉他，所以复古的氛围感很松弛、很治愈的。旋律呢听起来很轻快、很清甜，景龙的声线温润的、透亮的，把这个少年人藏在晚风夜色当中的那个爱情的小心思啊，娓娓唱出来，满满听起来都是青涩的甜意。景龙的这首歌《心动放映》。

0: 全国21省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来换女歌手了，全国榜第38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来自于李信妮带来的《你快乐吗》。粤语抒情的慢歌呢，用一曲温柔的发问哦，你快乐吗，来说一说分开之后内心的拉扯。分开之后他还是忍不住牵挂前任的近况，嘴上故作洒脱，心底里藏着没有散尽的惦念，反复去追问朋友，哎呀这个对方怎么样啊，现在幸福吗，结婚了没有啊，有没有孩子呀，他就是放不下过往的一种遗憾。所以他的编曲部分用了比较简约的钢琴搭配细碎的弦乐啊，曲风很克制的，而这种留白感我觉得是相当贴合这种氛围的。李信妮的细腻的通透的声线，用气声来倾诉暗藏内心的纠结，副歌情绪慢慢的铺展开来，而且她的真假音转换真的相当细腻生动，外加柔软。李信妮这首歌，你快乐吗？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语音留言说，哇，这句你快乐吗？真的是藏着很多很多放不下的从前啊。继续来接棒的歌手王鹤也，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主歌慵懒随性，副歌唱腔很洒脱，就是把一种少年不受束缚的张扬感全部释放给你听，来自于王鹤也的这首歌。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力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我们的周二中文原创歌曲榜来自于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所推荐。这首歌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同样入围了全国榜第38期的十强歌。他跳出一种对抗式的表达，主打通透的啊，取悦自己的心态。我只要我开心，你一听就明白了啊。七位少年人送给自己跟听歌的你啊，一种情绪的出口。我们来看编配部分好了，编曲融合了很轻快复古的 disco 的律动啊，清爽的合成器搭配的鼓点也相当灵动，节奏听起来很鲜活很轻快。它重点在于呢，弱化了一些厚重的器乐，全程都是松弛的元气，告诉大家不必强迫完美啊，要忠于你自己的感受，自己觉得怎么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时代少年团这首歌，我只要我开心。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田野豆风说，就这种轻快的歌啊，特别能治愈哦，不用事事迎合旁人嘛，自己开心最重要。那英这首歌《人生自定义》啊，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歌，女性自我觉醒做核心了，拒绝复刻其他人的人生剧本，你自己有自己的剧本嘛，所以独自奔赴属于自己前路的成长故事。我想，既是剧中女主。

角的人生独白，也映照那英这么多年闯荡乐坛不迎合外界这种坦荡姿态。他的嗓音非常的厚重啊，很有张力感的，整首歌就跳出那种悲情的叙事啊，送给所有敢于掌控自身命运不被世俗定义的人，那英的这首歌。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继续来听到全国榜38期的十强入围歌，这首歌汪苏泷邓紫棋合作的《让你知道》。这首歌是两个人时隔9年的二度合作，曲风可以说褪去了以往那种热血摇滚，哎，这次转为非常细腻的抒情对唱了。汪苏泷包揽整个词曲的创作部分，编曲呢用了轻柔的吉他、舒缓的钢琴，他自己的声线就是那种温润的啊，小心翼翼的试探。而邓紫棋这次呢也没有超高强的那种标志性的强高音，反而是很通透的一个声音，相当的做了一些层次的处理啊。两人的和声一会儿来听，让你知道。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听众橘色冰淇淋说，这首对唱歌唱出了暗恋藏在心底里不敢说出口嘛，就这种心情啊。《世香入味歌》里还有一首歌来自熊猫汤组合的《游戏》，这首歌大家也不陌生啊，最近也频繁出现在这一个多月的这个榜单当中。整首歌就是以人生好像一场无法重置的游戏来做核心的，拒绝被规训，自己要掌控人生剧本的态度贯穿了其实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除了讲感情的，基本上就是说

如何跟自己和解，如何取悦自己的歌。编曲潮流电子舞曲，利落的合成器，层次非常的饱满，五位成员的声线分工也很清晰啊。你看有低嗓的说唱啊，沉稳的蓄力，合唱段落的时候力量感拉满也有人啊，负责这个部分真假声的部分啊，包括默契的和声啊，整个的气场做的都很棒。熊猫糖组合的这首歌。

好啦，就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和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新歌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哦，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中秋想送妈妈或长辈礼盒，得拿得出手。后天气丹7000套，水150毫升，乳110毫升，加精华眼霜、面霜小样共7件，整套369元，还加赠125毫升洁面膏。天气丹是后的经典系列，水质地柔滑，吸收快，乳液绵密，延展好，皮肤摸起来柔软细滑。搭配精华、眼霜、面霜，护肤流程完整，洁面膏起泡细腻，洗后不紧绷。369元到手。7件套，再加125毫升洁面膏，自己用省心。中秋送妈妈、送长辈也有分量。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4，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呢？是忙碌工作的间隙短暂放空，是在家里享受慢时光，还是在路上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呢？最近有一个热搜话题挺戳心的，叫做人生总是突然就有了转折点。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人生是按部就班的剧本，我们会认为日子日复一日平稳推进，我们会认为当下的状态会延续很久，但是回头望过去，那些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瞬间从来都是没有提前预告的，所以很多事都是猝不及防的到来，可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选择，一场始料未及的相遇，一次不得已的告别，或者是一次被逼无奈的改变。当时的我们或许会慌张迷茫，手足无措，甚至呢你会陷入深深的低谷当中，你会倍感煎熬，但是时隔很久我们再回望，你就会明白所有

成想带来的《四季与你》。很多人都说人生的遗憾和惊喜都藏在那些突如其来的转折里，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熬不过去的低谷，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就让你豁然开朗了，曾经很笃定的人和事也会在某一个路口可能悄然就落幕了。生活呢，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会永远都困顿。生活的起落更迭，还有我们遇到的转折，都是非常常态化的表现，这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那些打乱你计划的变故，那些让你觉得很为难的取舍，也终究会成为你成长的勋章，让你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可以活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通透，并且更加的勇敢。那你人生当中那些猝不及防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呢？是一次勇敢的选择，让你告别内耗的过去，是一场意外的相遇，改变了你原本平淡的生活，是一次遗憾的失去，让你学会独立成长，还是一次低谷的蛰伏，让你彻底重启了人生呢？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跟我们一起聊聊吧。这首歌来听刘思健《小说家》。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这个热搜话题叫做人生总是突然就有了转折点。看到这里，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留言，有人说一次离职让自己跳出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找到了真正热爱的方向。有人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自己读懂了健康的珍贵，也学会放慢脚步善待自己。还有人说一次遗憾的错过让自己学会放下，学会释怀，不再执着于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你看呢，所有突如其来的转折看似好像在那一刻打乱了我们的节奏，实则也是真正修理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当时呢你可能觉得是天崩地裂的困境，那现在你再看一看，那都是渡你的劫，那都是成全你的光。所以我们的每一段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答案，也可以治愈正在迷茫的所有的陌生人吧。这首歌来听阿肆，喜欢。

这是来自阿肆的喜欢，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但却藏着细碎有真诚的心动，唱的是一份悄然放在心底的对一个人的偏爱。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吧，会留意对方的那些小习惯，会刻意记住那些细碎的瞬间，也不用什么盛大的告白，只需要默默的在意这些对一个人的重视和真爱都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那份喜欢或许会有点腼腆，它并不是很张扬，但却足够真切。就像生活里有很多很朴素的情愫，也不必喧嚣，但会在心底稳稳地扎根。其实呢，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遇见，也在不断的转弯，没有谁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谁的轨迹会永远平直向前，所以很多的转折都来得很突然，会打破我们的一些期待，甚至是一些规划。这个时候我们会慌张，会焦虑，会不甘，会难过，会抱怨生活为何总是突如其来给我们来这一处处的变故。但是当你一路走过去，就会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也接纳所有的转折。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热搜话题，人生总是突然就有了转折点，而那些突如其来的转折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强大，更加的坚韧，那些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是生活对我们温柔的嘉奖。这首歌来听，《半情歌》。

继续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幸好当初没有放弃，才熬过了低谷，并且迎来了生活的曙光。原来所有的不顺利都是为了给好运让路啊。是啊，有句话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在某个瞬间莫名其妙的就好起来了。当然，那些你熬过的夜、扛过的压力、咽下的委屈，也都会在这样的人生转折之后化作你前行的底气和力量。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坦然接受生活所有的变故，看淡起落，接纳无常，在每一个转折点里，好好的沉淀自己，在每一次改变当中继续向阳生长。相信所有突如其来的转折都是恰到好处的成全，所有不期而遇的改变也都在帮助我们奔赴更好的未来。这首歌来听，徐佳莹《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

0: 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音乐更青春，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整点在线，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你可以直接留言。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1: 这样的前奏，当它刚响起2秒钟，应该就会勾起你的回忆了吧？没错，这就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费翔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不慌不忙的复古节奏，热烈又洒脱。这样的老歌总是会自带滚烫的力量，不管什么时候听到它，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的心底就会瞬间燃起那么一团火。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会需要这种热烈奔放的旋律来帮助我们烧走生活的沉闷和汗。

冬天里的一把火，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希望可以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让我们一起合唱吧。记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把你想听的歌和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吧。继续来听到张国荣、辛晓琪深情相拥。

这首经典的深情相拥是张国荣作曲跟辛晓琪合唱的经典情歌对唱，同样也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男女的深陷交织，把一段爱而不得又无比执着的爱恋娓娓道来。世间的爱有万般模样，有的爱热烈坦荡，有的爱却背负着现实的无奈。明明心意相通，却怕时光流逝，怕别离到来。歌里许下星辰为证的誓言，期盼可以紧紧相拥，常伴左右。但这样一份深情也带着一些宿命的怅然，明知会有思念的忧愁，依旧甘愿奔赴这份爱意。你是否也懂得这份想要紧紧留住一个人的心情呢？好了，我们继续听到张杰带来的《北斗星的爱》。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太能理解，有些问题一个人很难想清楚，并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是因为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很难同时站在局外去看自己。你知道很多道理，但是一到了自己身上好像就乱了。所以我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做一件事，把一件事情拆开，事实是什么，情绪是什么，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真正的解决的又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当我这样想，问题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基本上我们会把很多的问题混在一起，所以导致自己的思绪会越来越杂乱。风吹

若月亮没来。有的人会告诉你30岁呢你必须有多少多少存款，有的人会告诉你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副业，然后呢你看了这些，你的生活还继续过吗？口头计划满天飞，做不到的事情说再多遍也通通都只是口号。不是你刷到什么了解了什么就要去相信什么，看到焦虑的信息你也可以停下来，你可以去想想这件事情我需要现在解决吗？如果暂时不需要，那不妨把你的注意力直接给拿回来去做那些真正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蔡健雅带来的《若你碰到他》。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用精华水，又不想一次开大瓶 ，SK2 神泉水75毫升三瓶组合装，到手共225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拍上脸吸收快，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坚持用皮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光滑柔软，妆前打底，底妆服贴不容易卡粉，也可浸湿化妆棉做局部湿敷，补水舒缓。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出差带一瓶，随时拍拍，保持好状态。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895，
8: 公益主张。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绝浪费。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8: 从青少年做起，
19: 从身边人做起。
14: 科学的健身知识，
13: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4: 多样的运动项目，
1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4: 专业的健康指导，
17: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14: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01分，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每天下午的4到5点钟，通过1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运动啊。我们都说30岁之后呢，我们的人体的肌肉啊，每年都在以不同量的这样的一个流失速度在流失。那30岁之后的人呢，要特别重视运动和健身。健身呢，也是唯一公认的可以加强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对抗衰老速度的一种方法。那健身的选择有很多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5种最佳的健身训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的肥胖、对抗衰老的速度，与同龄人拉开差距。

首先说到第一个，那就是超慢跑啊。超慢跑是慢到能够边跑边聊天的这种配速，通常呢是每公里是8到10分钟，是30多岁的人群最友好的有氧运动。超慢跑呢属于低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优先燃烧脂肪，提升代谢水平。超慢跑呢几乎不制造运动之后的补偿性饥饿，不像高强度的运动跑完之后呢容易暴饮暴食。那超慢跑呢还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降低皮质醇，并且对膝盖非常友好，能够长期坚持。它的门槛很低，一双鞋就能够出门了，每天呢只需要30分钟就能够回馈给我们的身体很多好处。第二个呢叫离心运动啊。离心运动呢是力量训练当中的一种，主要呢就是指在动作当中拉长肌肉的那一段，比如说深蹲往下蹲，二头弯举慢慢的放下。研究发现说，同样重量之下，离心阶段能够承受的负荷比向心阶段高出了20%到40%。30岁之后呢，我们身上的肌肉量开始自然下滑，那肌少症的前奏啊，基础代谢值也会下降，力量呢也会流失，衰老速度呢也会加快。而离心训练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提升肌肉量，还能够强化肌腱和结缔组织，降低受伤率啊，帮助我们对抗发福跟衰老的问题。离心训练动作很慢，它呢是可以控制的，特别适合回归健身的人，重建自己的身体基础。相比较于向心的训练，离心训练呢能够更小的负担，更低的关节啊，用这样的压力换来更多的肌肉和力量的生长。那离心训练推荐几个动作，比如说慢速的下蹲啊，离心俯卧撑，还有就是离心二头弯举，还有离心臀桥下落，每个动作呢3到4组，每组呢10到12次。第三个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了，它呢是属于高低强度运动相结合的训练，比如说冲刺30秒钟，慢走90秒，然后呢重复几组，累计呢20到30分钟左右。高强度训练呢具有后燃效应，在运动训练结束之后的数个小时，身体呢仍然在维持较高的氧耗啊，能够持续的燃脂。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是少数被证实能够促进线粒体新生的训练方式，还能够拉高最大摄氧量，是学界公认的长寿核心指标之一。一周安排2到3次的高强度的训练，能够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我们在吃同样食物的时候呢更少的囤积脂肪。30多岁的人呢忙于工作跟生活，最缺的就是时间，我们可以把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它的有效时间压缩近20分钟，性价比非常高。第四类呢就是挥拍类的运动了，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这一类的挥拍运动可以降低全因的伤亡风险，延长我们的平均寿命，效果高于跑步和游泳。挥拍类的运动呢既是有氧又是高强度的间歇运动，在锻炼的过程当中要求手眼的协调啊，急转急停啊，这能够持续刺激小脑和神经系统，可以提升反应速度和平衡力，让我们保持年轻的状态。挥拍类运动呢具有趣味性比较高，容易上瘾，还能够提升颈椎和颈肩的灵活度，专治低头族的这种僵硬的脖子，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的疾病。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大家已经到达了中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我们可以通过健身，通过运动的方式啊，来提升我们的代谢，加强细胞的再生，对抗衰老的速度。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首歌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人到了30岁之后呢，我们的肌肉呢就开始流失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做一些非常适合自己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超慢跑啊、离心运动啊、高强度的间歇训练，还有挥拍类的运动。尤其是人过了40岁啊，身体的折旧就开始加速显现了。比如说肌肉呢，以每年约1%进行流失，骨密度呢也是在悄悄的下坡啊，力量水平不如从前，身材呢开始发胖，而运动是最被低估的逆龄药。人到中年，大家可以多做一些运动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它是可以对抗衰老的速度。刚刚说到了有一些运动，比如说挥拍类的运动，尤其是乒乓球。那研究发现，坚持啊这个挥拍类的运动，羽毛球啊、网球、乒乓球，可以降低我们全因的伤亡风险，它的效果呢甚至高于跑步和游泳。而乒乓球呢是比较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在挥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脑子啊、眼睛啊、手脚啊，需要根据球速落点做出反应，可以锻炼反应速度和手眼的协调。乒乓球也是一项社交运动啊，需要两个人一起打，有助于啊这个驱赶我们的孤独啊，让我们保持社交。建议呢每周打1到2次的乒乓球啊，性价比比较高。第二就是快走了啊，相比较于走路啊，快走的速度呢稍微快一点，却能够更好的锻炼身体，对抗衰老的速度。那研究表明，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可以锻炼我们心肺功能，降低伤亡风险，还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稳血糖，

降血压，有效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快走呢，不需要装备啊，不要挑场地，几乎是零受伤风险，是适合中年人的低门槛运动。那走路的时候呢，走到微微的喘，啊，这个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这种强度，才能够真正的啊运动到我们的心肺。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天的6000到8000步打底啊，往上走一走会更好，就这个步数往上走一走会更好。第三个就是抗阻力的训练了啊，就是刚刚说的力量训练。30岁之后呢，肌肉流失啊，脂肪容易堆起来，衰老呢也是随之出现了。抗阻力的训练呢，是对肌肉流失的最有效的方式。肌肉的增长呢，可以提高代谢，维持骨密度，预防中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问题，那降低受伤和跌倒的风险，还能够更好的储存血糖，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抑制我们脂肪的堆积，让我们远离发福的困扰。那中老年朋友每周安排2次的抗阻力训练，每一次呢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新手呢，可以从啊自重的深蹲、俯卧撑、臀桥这种复合动作入手，�覆盖全身肌群，每个动作呢3到4组。还有一点叫做游泳，这个运动啊，它是一年四季啊，真的是减肥的王牌运动，对有颈椎病、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来说非常友好，可以保护我们的关节跟改善脊柱的这种疾病。游泳呢，可以选择自由泳、蛙泳、蝶泳等方式，趣味性呢比较高，水的阻力呢是空气的12倍，全身大肌群一起发力啊，可以锻炼心肺功能，提升代谢，促进体脂率的下降。建议大家游泳的锻炼频率啊，每周2次，每次呢30分钟，下水之前呢花5分钟来进行热身，先做我们的颈肩绕环啊，这个扩胸拉伸，把僵硬的肌肉唤醒起来，避免冷水一击直接痉挛了。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运动之前的热身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运动之后的拉伸也是很有必要，所以呢，大家要科学动起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华晨宇，我们带来《齐天》。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跑步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项运动项目，我们每次跑步呢都会坚持多少公里呢？想问问各位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6到8公里的跑步距离是有一定挑战的，但是可以完成的目标，跑一休一的频率啊，可以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同时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恢复。那么每次跑步6到8公里，跑一休一3个月之后，你会收获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的心肺功能得到了升级。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会发现心肺功能呢逐渐的下降。年轻的时候呢，可以一口气跑5公里，一口气爬6楼都不觉得很累，而30岁之后跑步3公里就气喘吁吁，爬4到5楼就开始喘了，这是心肺功能退化的表现。而坚持规律跑步3个月，你的心肺功能呢会变强，我们的心肌泵血能力也会提升，肺活量呢也会变强，身体最大摄氧量通常提升10%到20%，静息心率也会下降，就意味着我们的跑步能力会提升。同样配速之下，你不再感到背不够气，像日常爬楼赶车也能够轻松应对了哈，不容易觉得很累。坚持跑步6到8公里每天3个月之后，还会有哪些身体的变化呢？第二就是体脂和腰围下降。体重60到70公斤的人呢，每次跑步6到8公里可以消耗大约450到600千卡。按照跑一休一的频率，你一个月相当于跑步15次，按照每次500千卡的热量计算，可以累计多消耗75000大卡的热量，也就相当于近2斤脂肪的热量。坚持跑步3个月啊，你可以减掉6斤以上的脂肪。

放啊，我们的腰围呢也会缩小3到5厘米啊，体脂率也会下降，身材呢会暴瘦一圈。第三点，我们的心血管的指标呢也会更干净一些。久坐不动的人，血液循环呢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加上高脂肪高糖分的饮食会导致血液变得粘稠，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这些健康的问题。而长期规律的跑步呢，身体血液循环也会加快，废物呢也会加速排出，坏胆固醇的浓度也会下降，血管弹性也会提升，静息血压呢也会倾向更低啊，动脉的弹性也会更好。坚持跑步3个月以上的人，患上心血管这种风险会明显低于久坐人群，身体的健康指数也会明显的提升。第四点就是代谢指标会全面改善，坚持规律有氧运动可以提升代谢，让胰岛素的敏感性提升，空腹血糖也会更平稳，身体呢处理这种碳水的能力也变强了，脂肪呢更难囤积了。长期坚持跑步的人，血脂也会跟着好转，坏胆固醇也上升，甘油三酯也下降，各种慢性疾病发生率也会下降，让我们全身啊都能够得到好处。第五点呢，就是情绪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啊。适量的跑步这种锻炼呢，会触发内啡肽和脑源性神经因子的释放，可以让我们释放压力，带来轻松感，有效的提升啊抗积压的能力，改善情绪的问题。平时容易感到焦虑啊，情绪很低落的人，坚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情绪普遍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啊，人也会变得积极乐观，白天呢更有活力，更阳光。还有一点很重要，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障碍啊。适度有氧运动呢，能够加深我们的这种慢波睡眠，拉低皮质醇，让我们晚上睡得更好，白天呢也会更清醒。而适量跑步可以让身体处于良性疲惫的状态，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晚上呢也更加容易入睡。平时有睡眠障碍的人呢，在10点之前完成一次跑步的锻炼，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睡眠质量会得到改善，比如说入睡的时间更快了，夜间呢不容易醒来，白天也会更有精神。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改善身材，改善情绪，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不如从每一次6公里的跑步开始，坚持21天就能够养成规律的跑步习惯，坚持3个月你会找回更好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你喜欢运动啊，不要只停留在嘴上，我们要迈开步子，从今天开始运动起来吧。好吧，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给你送给大家。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开始跑步锻炼的话呢，如果每天能够给自己安排6到8公里的训练，那坚持3个月之后，我们的身体呢会得到一定的好处啊，有很多的好处和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两天呢，全省很多的地方都有雨，但是温度呢却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到了这样的一个秋季啊，这个整个合肥包括咱们安徽的很多城市啊都是桂花飘香。如果说早上能够早起一会儿啊，进行一个晨跑的话，那真的是太棒的一种选择了。晨跑是一个人自律的表现，更是追求好身材的一种方式，但是自律不等于硬撑。那有些人早起跑步呢，不是在练身体，而是在透支身体。有哪些人呢？比如说接下来这几种人，建议大家不要晨跑。第一呢，就是熬夜过劳的人。如果说你前天晚上2点睡，第二天6点就起来跑步了，相当于睡眠时间不足4到5个小时，这样的自律不是锻炼，是在透支我们的健康。身体需要足够的睡眠来恢复我们的精力，而熬夜睡眠不足呢，会让身体处于疲劳状态，皮质醇的水平呢也会偏高。这个时候呢，还早起跑步，会让我们的心率负荷增加。免疫系统呢也会受到破坏，那跑完之后啊，你不是感到神清气爽，而是一整天都特别的心慌，注意力涣散。如果说你是这种状态，建议大家停止晨跑，好好的休息，恢复了精力啊，有了时间我们再去考虑跑步的时间。第二就是大病初愈的人啊，有的人刚刚退烧，刚出院，刚熬完一场病，身体还在修复期，这个时候呢就急于锻炼，希望通过锻炼来加速身体的健康。而实际上大病之后身体的免疫力呢是比较差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肌肉力量啊都在打折，而这种状态之下晨跑反而容易诱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病情。因此呢，大病初愈的人应该避免跑步，选择散步拉伸这种低强度的训练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恢复，等到身体恢复了之后再考虑跑步的事情。第三个就是膝关节有伤、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跑步呢并不适合膝关节有伤以及体重基数大的人。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膝盖要承受体重的负担，膝盖的冲击是体重的3到5倍，因此呢，体重基数越大的人，关节要负担的压力就会越大。如果本来膝盖就有伤，或者体重基数比较大，这个时候呢，选择晨跑等于拿关节来换卡路里。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游泳、骑行这种关节压力小的运动，还可以避免我们半月板的损伤啊，跑步膝的出现，体重基数下降之后再尝试跑步锻炼。第四个就是高血压、心脑血管不好的人，早上6到10点是公认的血压的晨峰啊，这个时候你的血压呢只会比平时高，血液呢也容易粘稠，血管弹性也会比较差。这个时候长期的这种锻炼运动，如果说迎着冷风一跑，我们的心率骤升，血压的血管的压力也会拉满，风险呢比平时也高几倍。所以建议大家高血压以及心血管不好的人避免晨跑，可以改到上午10点之后或傍晚啊。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说感觉到身体不适，就要赶紧的停下来。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容易低血糖的人，大家就不要晨跑了，因为早上呢就是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容易低血糖的人一起床就发飘啊，在空腹去跑步，大脑呢就有一点跟不上了。跑着跑着眼前发黑，腿发软，手抖出冷汗，摔一跤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所以呢，刚刚说到的这几类人群，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科学健康的来运动起来。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克，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觉得皮肤不够饱满没精神？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只要399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好吸收，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皮肤饱满弹润，气色透亮，去质量掌心回温，由内向外轻轻按摩上脸。秋天转凉，皮肤需要滋润，滋润型适合偏干肤质，清爽型适合偏油肤质。面霜早晚都用的消耗品，两瓶399元，囤着慢慢用，很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5:04，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啊，有日子没见了
5: 啊，你没来啊？最近
4: 我这两天忙别的事儿去了
5: 啊，
4: 确实很想念大家。
5: 我还好，我虽然没来，但是我不是很想念大家。
4: 那
5: 因为我知道我会来的，这种想念毫无意义
4: 啊。这一开场就开始职场碾压了吗？
5: 没有，但是我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得有点诚意，对吧？
4: 每次来都有诚意啊，只不过这个诚意看您笑不笑纳。
5: 赫莲娜
4: 拿出诚意，
5: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50毫升的，短效期啊，到明年的11月份，但是是有礼盒礼袋的
4: 啊，包装都没什么问题。这个诚意在哪儿呢？黑绷带现在老板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新版还是比较贵的，价格还没有降下来。老板性价比高，临期性价比是高中带高，所以今天就是老高了。
5: 你倒是说多少钱啊？
4: 我别再看嘛，不敢报。
5: 569。
4: 哟，
5: 这还没算完，
4: 我还送你5瓶30毫升的黑赫莲娜小露珠小样，
5: 小露珠水的小样，精华水，
4: 啊、精华水
5: 就加起来150毫升的正装，
4: 行不行吧？你
5: 所有的就是569，然后还有个礼盒礼袋。
4: 569，您用的是赫莲娜的系列了，精华水加面霜。这黑绷带你当日霜晚霜都行的，
5: 晚霜更合适一点，我觉得。对，
4: 它有一个白绷带是做日霜的，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5: 有人是这么说，我看到有些美妆博主说，其实晚霜你白天用也可以，但是黑绷带的它的这个晚霜它比较软，就是你涂到脸上之后，你后续你涂什么你都卡
4: 啊，
5: 都结块
4: 啊。
5: 对，来吧，569，您得到的是到明年11月份到期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50毫升，另外还有5瓶30毫升的小露珠水的小样。
4: 是的，临期的话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其实算起来的话是超过一年，
5: 对，
4: 超过一年的有效期。
5: 关注
4: 没有问题、啊，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够看到。
4: 是的啊，这个组合的话，这个价格也是您能够拿到黑绷带系列的，我们认为今天在全网上最能打的一个定价了。
5: 黑绷带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老版呢就是30%，
4: 新版到50%了，
5: 50%
4: 是吧？
5: 对对，高浓度玻色因它主要就是作用在你的皮肤上，让在晚上啊你睡觉的时候进行滋养，还有维持稳定。非常绵密的乳霜状的质地，它是需要进行30秒钟的软化，那个
4: 乳化
5: 的，对。然后在按压在你的脸上之后，你的皮肤是呈现出一种非常高级的亚光感，早上起来摸上去就是软软嫩嫩，就好像是睡了一个饱饱的美容觉一样。
4: 这赫莲娜黑绷带对皮肤来说的话呢，两个字儿，大补，大补。
5: 就很多朋友用完了之后，最大的感受，皮肤状态变得很稳定，熬夜呀或者是换季之后呢，就不容易闹情绪了。这个皮肤，
4: 对，没错。
5: 用法上就是每天晚上精华之后，先是水，然后精华，精华之后在手心一点点乳化，按压，不要搓，按压，从脸颊的中间向外边轻轻的带，对，就是下巴、脖子、鼻头都别，然后这个脖子也可以哈。
4: 没错，
5: 如果你要是皮肤特别干的话，怎么办呢？可以在面霜之前先用一滴护肤油。
4: 哦，
5: 护肤油这个我们嘻哈搜货最近在做活动，换活油和什么什么几个晚上用的油2瓶加在一起，价格超级划算。
4: 您自个儿去搜索一下啊。
5: 对，都可以。
4: 请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点击之后呢，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品页面。主商品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特卖商品，您 选择完之后呢，您还可以回到首页再去选择一下其他的一些辅助的
5: 啊。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黑绷带面霜呢，它这个赠品也是非常实用，我们不是随便搭的。
4: 这个好的好东西。
5: 对，首先它是赫莲娜的小露珠水，它是一个水样精华，
4: 5瓶30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多少？150毫升，一个正装的话呢，就是150毫升。
5: 对，
4: 所以给您配齐了。
5: 嗯，
4: 轻盈好吸收啊。这个和黑绷带搭配使用的话就特别顺手，你先拿小露珠水打底，再涂黑绷带面霜，
5: 嗯，
4: 整个夜间护理完成了。
5: 这次我们还送给大家礼盒礼袋，因为快过节了嘛，
4: 啊
5: 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
4: 这个送妈妈的话完全没问题。
5: 对对对，
4: 啊，而且妈妈还夸你懂事会买东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4: 是的，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一下我们首页右上角的企业客服的企业微信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5: 6点钟的嘻哈饭点，5种东北特有的美食，只有5种啊！
4: 哦，你出了东北你就吃不着了，
5: 或者是很少吃。
4: 冻梨其实也算一个，因为其他地方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普及。
5: 东北冻梨嘛，
4: 啊，
5: 对吧？嗯嗯。
4: 今天我们全场聊一个话题，你对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5: 幸福的定义，
4: 你以前觉得幸福是什么？
5: 啊，
4: 现在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5: 太有了，我说一个
4: 啊，
5: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没人管我，没人问我，天天让我在外面野，自由
4: 啊。
5: 但是现在不，
4: 无拘无束，
5: 现在不一样了，嗯。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回家，
4: 回家之后听着这个家里人的唠叨叮嘱。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烦，但是心里面就觉得暖暖的，
5: 就是我觉得回家好放松哦，
4: 招人烦真好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前两天在甘肃
7: 啊，
8: 就是在一个居民楼，
7: 居民楼啊，
8: 不是有电梯吗？
7: 啊，
8: 就有一位就推着婴儿车，进电梯。这个电梯里本来呢是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就是牵了两只小狗
7: 哦。
8: 在电梯里，然后一看人家推着婴儿车进来了，这女孩子的反应是这样的
7: 啊，
8: 立刻把两只小狗抱了起来
7: 啊，
8: 抱在自己的怀里，然后面壁背对着婴儿车
7: 啊，这是非常文明的一个举动，
8: 然后同时一遍一遍的就是跟怀里的小狗说，宝贝不要出声哦，这婴儿车里面有小宝宝哦，
7: 不要吓到人家。
8: 你跟他说这个他能懂吗？
7: 那你别说狗，你能不了解吗？你家养那么多条狗呢。
8: 其实这个话是讲给那个推婴儿车的人听的。
7: 哎呀，就是我会尽量的克制一下我们家的宠物，不会吓到也不会伤害到人家宝宝的。
8: 对，那两只小狗夹着两个小屁股真的好可爱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就被妈妈捞了起来，然后紧紧的贴着墙壁。
7: 哎，当一个主人很有素质的时候，他的宠物一样也会非常有素质。我相信这也不是第一回，所以非常熟练。两个小宠物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在全程过程中一定会非常配合。
8: 但是有一说一，我觉得这是养狗人应该做的。
7: 哎，
8: 嗯。
7: 我自己经历的，比如说进电梯的时候，有人牵着个大型犬，在电梯里头，我一看空间也确实不多了，我进去的话呢，我本人对狗呢是有那么一丢丢的
8: 尊重，
7: 哎，尊重，
8: 对吧？
7: 我说要不然那个狗哥您先上，人家怎么做？两腿一夹，把那狗控制住，
8: 对呀、啊，
7: 往那个电梯拐角那儿来，待着别动。
8: 这样你就不怕了，对吧？
7: 我还是说那个大哥你先上吧。没事儿，我突然有点事儿呢，对吧？你别让咱狗哥那么委屈。
8: 我也是这样的，就在电梯里面的话，那就会把腿把狗夹着
7: 啊，
8: 然后再加上我们家的狗，它是属于长得比较憨厚的，
7: 哎，
8: 对，就还好。
7: 所以文明养犬，当你每一个文明的动作传递出去的是一份安全感，还有呢，就是不养宠物的家庭对养宠物家庭的这种无声的信任，挺好啊。
8: 还是一个有关于小动物的。最近呢，四川眉山一位杨女士，发现自己在家不是养了一只小猫咪吗？这小猫咪刚出生3-4周，就是家里的老猫过的。怎么才出生3-4周还没有满月的小猫咪头顶就秃掉了？
7: 这么早就？
8: 对
7: 啊，英年早秃。
8: 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怕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就送到兽医那儿去。
7: 哎，对，得去看看，因为动物一般脱毛，尤其头顶不多见呢。
8: 对，妈妈口水过敏，因为小猫
7: 老撸它。
8: 小猫生下来，猫妈妈就老是要舔它。
7: 哦，猫妈妈，我以为是主人呢。不是你对着小猫流哈喇子？
8: 不是，就是。
7: 猫妈妈老是舔，结果
8: 就像我们人，你生了孩子，你是不是经常要抱着它，要去摸它，去安抚它？对，猫一样，
7: 天天跟猫妈妈在一起，
8: 它肯定猫和狗不就是用舔舐这种方式吗？
7: 是的，帮它理毛。
8: 对，就是猫妈妈经常舔它，就胎毛脱落。
7: 哦，那问题不大。
8: 而这个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就这位铲屎官把这一段经历拍下来发到了网上。底下有好多猫友。纷纷发来自家猫咪秃头的旧照，说你看这很正常，都是这样的
7: 啊。
8: 哎呦，猫打小就
7: 都要经历这过程哈、啊。
8: 打小就聪明，从小就给你看这么光溜的大毛，就是有点突然哈、啊。
7: 哪个突啊？
8: 所以就说了，家长不要用嘴去亲你的宝宝，细菌太多了。
7: 不是你这也能联系到一块儿吗？
8: 这不是一回事吗？
7: 现在有哪个家长乐意亲自己的宝宝？特别小的时候就很注意。
8: 嗯，
7: 稍微长大点的话，你亲他，你恨不得把他咬了。
8: 这位啊，最近广东省江门江海警方侦破了一起利用人脸核验盗窃案件。
7: 人脸核验本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识别功能，人脸核验用来盗窃，
8: 对吧？了解一下过程。
7: 啊、对对对，我们也增加点知识啊。
8: 嫌疑人吴某聪在宿舍夸赞舍友发型帅
7: 啊，
8: 借机拍对方
7: 啊，
8: 而且拍的时候还不停地引导他，你看发型就说，哎，你做个动作，你点头，你摇头，哎，
7: 这
8: 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7: 有点熟悉
8: 啊。然后分八笔偷走了，盗走了人家12000的积蓄。
7: 嚯！
8: 然后受害人发现资金异常之后呢，也没有及时报警，拖了几天。对，
7: 为啥拖几天呢？
8: 可能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耽搁啊什么的
7: 啊，就觉得这钱应该能自己绕回来吧，都是我的钱，不会不认识家门吧？
8: 这个警方接警之后处置的比较迅速，在短短3个小时之内就追回来了。
7: 哎，因为你这种转账啊，数字化链路都非常的清晰，什么人想的招啊？
8: 就是像什么，就像小的时候学课文，叼着肉的乌鸦，然后碰到了一个爱夸他的狐狸
7: 啊，
8: 像不像？
7: 有点像，有点像。
8: 就本以为是夸你，就把你当傻子呢。
7: 但是这里头也有点漏洞。
8: 有什么漏洞？
7: 因为人脸识别模式，它一般打开的是前置摄像头。
8: 嗯。
7: 你拍我，你还有前置摄像头拍我？
8: 他先把你拍下来
7: 啊，
8: 然后再把这个视频再去怼他。
7: 哦，这样来的？
8: 不是当场，他分八笔呢。
7: 哦，
8: 所以真的就是别人在拍你的时候，拍就拍，不要做动作，
7: 别做动作，
8: 什么点头，什么摇头，
7: 尤其是什么眨眼张嘴这样的哈。
8: 对。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7: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0: ，Wonderful，
9: 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13: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如果你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在学校门口发生了单方的小事故又不想堵交通，也不想耽误时间，您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平安车险的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能走，绝不耽误你接下来的行程安排，但是首先呢，你要是平安车险的用户才可以哈。
13: 是啊，如何成为平安车险用户呢？车险快到期的时候啊，您只需要拨打4008600咨询一下有哪些优惠政策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老车主的话，那就更不必说了，咱就直接续上就行。
14: 最近呢，就咱们安徽合肥发生了一起令人动容的救援事件。
13: 合肥，
14: 对对对，
13: 救援事件。
14: 对，有一位88岁的老人，他装的假牙呢，不小心掉到这个墙缝里了。然后老人自己搭个梯子爬上去捡，然后又失足跌落了。跌到什么呢？就卡在那个20公分宽的一个狭窄的墙缝里，动不了，动不了。家里有人，家里人尝试去救他，就发现根本就救不回来。
13: 哎呦，这通过描述的话，我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路径，
14: 就很紧急的情况嘛。
13: 啊，
14: 然后就拨打了119报警。
13: 嗯，
14: 对，然后消防员到了现场之后呢，就发现老人是侧着身子卡在墙缝里，
13: 那很危险。
14: 但是意识是清醒的那个时候，
13: 啊啊，
14: 他就用什么锤子、老虎钳啊，什么什么这些，嗯。反正把他给救出来了，
13: 一点点的破拆墙体啊。
14: 对，然后其中呢有一个身形比较瘦的消防员，就把头盔又摘掉到这个墙缝里，
13: 嗯，
14: 先把老人扶正，
13: 嗯，
14: 扶正了之后把他给那个救出来，嗯，然后救出来之后啊，哎呀，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3: 这还能有啥意想不到的？
14: 就是
13: 已经够意想不到了。
14: 这一对救援的人当中的一个消防员是这位卡住的老人的孙子。
13: 啊，
14: 就是他救的，对，救的是他的奶奶。
13: 啊
14: 啊！
13: 葫芦娃救奶奶来了。
14: 不是，他是在出警的途中接到家人的电话，才知道被困的是自己的奶奶。然后奶奶救出来之后，哦，
13: 这孙子太有用了，没白疼你。但是奶奶，你假牙怎么掉到墙缝里？而你又如何通过梯子把自己陷到墙缝上？
14: 这个时候就别再
13: 不重要了，
14: 对，就别再追究这些了
13: 啊！
14: 但是你没发现"好人有好报"这句话就是具象化了吗？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消防员，就只要你人民群众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都会全力以赴。
13: 每一次出警，对方都是自己的家人，
14: 对吧？
13: 啊，更何况这次是亲奶奶，
14: 好有意义哦。然后他们全家人就说："
13: 留着吃饭吧。"
14: 全家人都说，他们家的这个小孙子哈，做这份工作，全家都很支持，
13: 嗯，
14: 就一直就觉得他这个工作特别好。
13: 哎，
14: 嗯嗯，
13: 要不就说呢，这是社会大众的男朋友啊。
14: 嗯嗯，最近呢，浙江金华有一家牧场，
13: 嗯，
14: 推出了猪警房，登上了热搜。
13: 这事儿我跟你说。王六前两天也唠过这事儿
14: 啊，唠过这事儿，那我们就换一个吧。猪警房，
13: 你们都对这种就是特别奇怪的房间感兴趣啊？但是呢，不同的人对这种文旅项目感兴趣的点不一样。比如说，
14: 嗯
13: 啊，王六他就在意的是，哎呀，我住这个房间的话，我可以通过玻璃，我可以看到猪。
14: 对啊，
13: 我说那，对吧？多少年前农村跟猪就都睡上下铺。难道也得8800一晚吗？
14: 8800一晚
13: 啊！你没看吗？你自个儿看看，是不是8800一晚那个？
14: 不，他是这样，8888，不是单纯的房费，
13: 啊，还给你俩火腿。
14: 不是，这是之前推出的什么年卡套餐，一晚，然后全年不限次数免费入园，入什么园？猪哦，牧场。然后还可以
13: 把猪圈改牧场了，就高大上了。
14: 然后还有这个，有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
13: 啊，
14: 就两头乌猪可以自由领养，
13: 哎，
14: 然后就可以想要宰杀的时候分解快递到你家，一头能出100多斤肉呢。
13: 是，
14: 所以我关心的是，对吧？
13: 哎，好不好吃，对吧？
14: 肯定好吃，这还用说吗？
13: 是我自己亲自挑选的。
14: 他关注的是什么？是什么？他能看到猪是吧？
13: 啊，
14: 要不说年轻呢，真的。
13: 对，就是合影的时候，对吧？谁好看？嗯，
14: 啊，
13: 这合拍能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
2: 怪大哥，撑完了没有啊？撑完了赶紧下来，我也要撑啊。
1: 好的好的好的，马上下来。
2: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Are you ready？
7: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继续给您孝敬好东西。
8: 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这个呢，在我们嘻哈搜获商城啊，一直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单品。
7: 而且这个呢，其实也可以作为什么呢？就是价格走势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就从它在嘻哈搜获的平台上上架一直到现在，这十年来整个的跨境护肤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你从这个套盒就能看出来。
8: 里面有水，精华水，小棕瓶的精华水啊，100毫升，清爽型的面霜75毫升，还有一个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都是正装。
7: 对，
8: 今天的福利价599，
7: 行不行吧？
8: 哎呀，
7: 就问行不行吧？
8: 有没有赠品？这个价格就别
7: 对
8: 对。就别整正品了，好吧？
7: 你就当599买了一个小棕瓶精华，其他的都是赠品。
8: 对，可以。
7: 哎，
8: 因为是100毫升的。
7: 100毫升，没错。
8: 哎，
7: 这个套盒的话，我记得嘻哈搜获一开始上线的时候要1000多。
8: 对，是的。

0: 那时候在免税店的话2000多，
1: 而且这个挚爱三件套都是雅诗兰黛家族，就是小棕
0: 最能打的，
1: 对，特别受欢迎的单品，所以一般在免税店都是放在 C 位。
0: 是，一进门看到一个套盒，基本上就是这个。
1: 一直到现在，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挚爱三件套很受欢迎的原因是，它这个套盒有的套盒里面它组的东西啊，你除了这个主件以外，你副件可能你就觉得不太好用。它是把最能打的三件全都包含进来了，
1: 非常有诚意。
0: 先说小棕瓶精华，这个，
1: 先说一下购买的方式。
0: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
0: 对
1: 啊
0: 啊，咱也不是所听即所得哈，您得先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弹出的购买页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小棕瓶精华它非常适合所有肤质的朋友，不挑肤质。因为它对于滋润修护来说的话呢，它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达到一个稳定健康平衡的状态。
1: 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发酵精华，还有一个叫时钟基因科技。
0: 对，
1: 时钟基因科技呢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二裂酵母它就是什么极度保湿，然后极度的去锁水，所以它一旦上脸了之后，你的皮肤立刻就软嫩光滑。
0: 是的，它主打的就是夜间修护和日常维稳，这个是早晚都能用。
1: 嗯，
0: 淡黄色的精华液流动性特别好，上脸是不黏不闷，吸收很快。然后说面霜的话呢，它质地很轻盈，而且是一抹化水的那种
1: 轻爽型。
0: 哎，保湿力够，而且不厚重。啊，喜欢这个平时要上个全妆的朋友，你用这样的面霜的话，上妆的负担就会小一点，
1: 特别适合油皮混油皮。人家说，哎呀，秋冬季，特别是我这种干皮，在之前用一点精华油或者是精华，
0: 嗯，
1: 都可以。
0: 是，
1: 哎，
0: 抗蓝光眼霜就不要说了，这个抗蓝光眼霜问世以来太受欢迎了，因为它针对的就是每天面对手机屏幕、电脑屏幕长时间的朋友，受屏幕的这个蓝光的波段的影响，我们眼部的肌肤是最容易被蓝光这个波段去伤害的。
1: 嗯，
0: 所以它刚好它在这个涂抹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天然物理屏障是抵御蓝光，这个是可以拿这个试纸测试出来的。
1: 是
0: 啊，所以它呢对于我们眼部肌肤的这个保护又多了一个升级。
1: 日常的护肤流程非常简单，晚上洗干净脸之后呢，先涂这个套盒里的小棕瓶精华，然后再涂眼霜，最后把这个面霜封一下，三步搞定全脸的护理。嗯，你也不用自己去干嘛呢，就是费心去做，哎，这怎么搭配呀？
0: 嗯，
1: 哎，早上也可以精简一点，早上呢你就可以精华加面霜，再叠加一个防晒 ，OK 了。
0: OK，
1: 嗯嗯。
0: 以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或者点击紫菜单给力都可以。嗯，
1: 对，然后下单之后呢，您记得啊，请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
0: 特别好找，右上角啊有一个企业微信，您添加的话呢不会打扰您啊，因为企业微信的话它不会那个就是
1: 过度的关注您。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找他就可以。
0: 哎，
1: 嗯
0: 嗯。

那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傍晚六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六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9: 在下呢就是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东北特色美食列五样。
8: 哎呀，一说东北特色
9: 流哈喇子是吧，
8: 是这东北的吃的吧，你就让人有一种跟东北话一样亲切感。
9: 第一，锅包肉。
8: 你说东北美食一定要用点东北口音，
9: 锅包肉、啊、
8: 哎，
9: 是哈尔滨招牌名菜，但是其实东北三省每个地方都有。
8: 是、
9: 啊、但是呢
8: 内地的话呢也有，但是做法的话总会有一些改良。
9: 嗯，这个啊，沈阳那边就是酸酸的东西，他们喜欢用这个番茄汁儿，好像。然后往哈尔滨那边，嗯、他们就是正
8: 白醋。
9: 对，小鸡炖蘑菇。
8: 嗯，
9: 真蘑是那种蘑菇，不是我们这边这种蘑菇。
8: 对，
9: 说是东北炖菜灵魂代表。
8: 不错，一定是散养鸡。这个你不用散养鸡啊、嗯、你炖不出那个胶质感来。
9: 它叫小笨鸡
8: 啊
9: 还有猪肉炖粉条子。
8: 哎呦，这里头一定要有酸菜啊。
9: 还有杀猪菜、
8: 嗯、
9: 杀猪菜呢其实各地都有，对吧？一般来说你只要杀猪它都会有杀猪菜。
8: 对，
9: 我就曾经在安庆吃过，非常鲜、嗯、它就炖的那种汤啊，
8: 嗯，
9: 然后泡炒米，
8: 是它里面会撒大量的胡椒，然后因为刚就是杀完猪之后
9: 有味儿、嗯、
8: 它有很多的脏器在里面、
9: 嗯、
8: 用胡椒去遮盖，但是这个味道的话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鲜浓过瘾。区别就是东北的杀猪菜、嗯、它一般要配血肠，
9: 它有酸菜
8: 啊，
9: 他们里面是放酸菜炖的。
8: 对，咱们这边呢、嗯、大白菜多一点、
9: 嗯、我们这边我吃的杀猪菜里面好像什么都没都放，什么都没放，
8: 什么都哦，
9: 它
8: 纯肉汤啊，
9: 纯内脏炖出来，然后就是会配点什么炒米之类的
8: 啊，
9: 然后还有就是粘豆包。
8: 哎，这东西好，
9: 黄米面裹着红豆馅，然后蒸熟了之后蘸白糖。我在没有吃过粘豆包之前，我觉得这有什么好吃的。
8: 我
9: 要说我那次去漠河，
8: 哎呀，见识了吧，
9: 哇，真好吃啊。
8: 黄米面的粘豆包啊，首先它是黄米面，它本来就是糯糯的，它有那种黄米的那种清香、嗯、又有糯米的那种糯感，然后里面的红豆馅儿它一定是带红豆的、
9: 嗯、
8: 带红豆整颗，但是又不硬啊，然后里面的这个带着沙感的，吃到整颗红豆的那种红豆馅儿才是正宗、嗯、一口咬下去不会让你觉得很甜，甚至你还要蘸点白糖去把这个甜度升级。
9: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野人日记》，它就不是黄米面了，
8: 五红粘豆包。
9: 什么叫五红呢？就是五种红色的食材磨成的这个粉，然后包出来的。
8: 跟您介绍一下啊，红枣、花生、甜菜粉、红芸豆、红小豆，五红食材，这得多补血啊。
9: 对，然后就是而且它会什么的，就是碳水的含量就比较少，哪怕你是在身材管理期要减肥啊什么的也可以吃
8: 哦，解馋没负担。
9: 对， 一袋价，一袋是320克，
8: 嗯，
9: 今天是59块。

0: 哎，59.9块，到手5袋，
1: 一袋不到12块钱，
0: 但是这一袋不少哦。
1: 一袋的话，你作为一家的早餐，
0: 完全你
1: 完全
0: 不一定吃得完，因为它是冷冻的，
1: 哎，
0: 就是你一蒸它会蓬起来的。
1: 是的，
0: 这玩意儿你就是就算是五红，你也不能多吃，不消化啊。
1: 还真好消化，因为你看啊，它里头就减少了很多的碳水。
0: 但是它有豆类嘛？
1: 啊，豆类，
0: 红小豆的添加量超过了32%。然后红芸豆是超过22%，红枣超过15%，再加上花生和甜菜粉
1: 馅儿啊，它的馅量馅料啊达到80%以上。
0: 红豆嘛，红豆沙，
1: 手工包制啊，皮薄馅儿大，咬一口的话满嘴都是那个绵密豆沙，
0: 而且它不添加白砂糖，也不添加食用油，它的甜味来自哪里呢？
1: 啊，就红枣和豆子本身的自然清甜，
0: 红枣的味道就很好，因为我很喜欢红枣的味道。
1: 你说这个就感觉很滋补啊，尤其是到了秋冬季的时候，想要补一补身体。你说补一补身体，我这简直还没减呢，又到补的时候了，
0: 你又开始减了？
1: 不。这不到了进补的时节了吗？
0: 啊，你就没给减脂留窗口期呗？
1: 哎，
0: 营养方面，你刚才说到营养，那我们就拿数据说话。每100克脂肪1.4克，单脂的热量大概是164大卡，
1: 非常优质了。蛋白质含量7.5克，
0: 所以你一顿的话，我建议你不要超过3个吧？
1: 吃俩行了，
0: 吃俩就可以了哈。蛋白质含量对7.5克，钠呢只有24毫克，
1: 非常好啊。
0: 对 对, 对，
1: 而且红小豆、红芸豆，朋友们是高钾食材
0: 哦，就特别好。
1: 现在这市面上只要是谈到补钾，就很受欢迎，因为确实它对于我们体力的恢复，非常重要的一个钾元素。
0: 有很多这个人，他属于叫就是这个这里叫什么？
1: 低钾。状态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叫淋巴这边叫什么甲状腺，
1: 甲状腺、啊、
0: 就是大家现在经常熬夜啊什么都有毛病的了啊。
1: 这个无需解冻啊，它是冷冻的发货，到了家之后呢是放冰箱冷冻，吃的时候无需解冻，水开隔水蒸15分钟就行了，关火稍微晾凉一下、
0: 对，
1: 千万不要蒸出来就吃，烫死你啊。
0: 对，稍微晾凉一下让它定个型儿，蒸出来热气腾腾的，皮子呢是比较软的，还会拉丝儿，然后它的馅料呢就是沙沙绵绵的，哇，
1: 真不错。
0: 早上你蒸两个当个早餐，然后配一个牛奶或者是豆浆，一上午你就特别踏实。
1: 哎，
0: 行吧，如果你想给你的冰箱囤一点干净好吃负担小的中式主食，野人日记5红粘豆包就可以放心入了。
1: 320克一袋，今天福利价59.9块，5袋顺丰冷链送到家。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就能看到。

0: 喂，
1: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二人行。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沙漠，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哪些事情，就是你对幸福的定义，现在和曾经有区别吗？
9: 以前吃好吃的觉得好幸福，
10: 现在呢
9: 吃的时候是幸福，吃完了之后负罪感就出来了。
10: 小的时候不管怎么吃都不会胖，对吧？但是现在小胖墩也挺多的，我也在健身房，他们有这个少儿游泳班
9: 啊，
10: 哇，有好多小胖墩长得，哎呀，每一次见他们都说长得好像是好像那个哪吒。
9: 人哪吒身材也还行，
10: 不就是那个胳膊呀，小胳膊小腿就像藕一样，
9: 藕节儿一样哈。那你说呢？人家不是说胖子多，小胖子他才去报游泳班，所以你在那儿看到的密度大。
10: 就正常体重的还是多的，是吧？
9: 那
10: 我就放心，小孩不能太胖，尤其是生长发育期。
9: 是啊，家长们也不能说是太紧着啊。
10: 以前觉得幸福就是拥有想要的一切，而现在觉得幸福是一种安心和平静。对啊，因为你现在都拥有了，你当然安心了。哦，他是这样的，未必所有的都一定要拥有，
9: 有过就行啊。比如钱，哎，有了啊，花掉了，嘻哈搜货买东西了，你是不是有过了？
10: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陪伴，对吧？
9: 你把它换成一个对你更有用的东西了，
10: 你就是因为他 PUA 人家，
9: 对吧？你能用钱敷脸吗？但是你能用 SK2 前男友面膜敷脸吗？
10: 但是就这人长大了之后确实心态发生了变化。
9: 哎，
10: 心态的这个有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未必事事都要争第一。
9: 我其实也争不着第一。
10: 对，年轻的时候不这样想，年轻的时候总是说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
9: 啊。现在谁爱黑马谁黑马啊。我小时候想找个开小卖部的对象
10: 啊。
9: 如愿了吗？
10: 他不是说了吗，曾经对幸福的感知现在不一样了吗？
9: 啊，
10: 现在想找个开超市的，
9: 还得是连锁品牌的哈。
10: 小的时候幸福就是依偎在家人怀里，长大了之后就是依偎在爱人怀里。咋的，
9: 都很幸福。干嘛你看不惯人家恩爱啊？
10: 我不是啊。
9: 啊，
10: 难道不是应该长大了之后幸福就是我自己可以走很长的路吗？
9: 你看你这种成功独立女性的视角啊，它也不能够适用于所有人。毕竟 有些人他还是需要一个幸福的怀抱的啊，这位先生。
10: 以前对于幸福的感知就是事业有成，家人健康，还要有一个很爱很爱很爱我的人。
9: 嗯，
10: 不对吗？这不是很好吗？现在就是内心的平静。
9: 那
10: 就看来这三样都没了呗。
9: 看来这会儿吃完饭在辅导作业了。之前对幸福没什么概念，都是幻想。现在
10: 具象化了是吧？
9: 对，你问我幸福是什么、这位说幸福
10: 就
9: 是现在、
10: 拍拍手
9: 还跺跺脚呢。人说幸福就是现在
10: 当下
9: 很满足、
10: 当下、珍惜当下。
9: 嗯，
10: 对，幸福就是吃好喝好喝好心情好，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串儿，就是点的串儿的照片。你这么早就喝上哦，现在已经6:30了，快。
9: 那个辣椒面别蘸太多，影响原始口味。
10: 哎，他这家串店特别好，你发现没有？
9: 看见了，肉里面还掺着蒜，
10: 就是每一个肉与肉块之间里面有一颗蒜
9: 啊，
10: 一定很香，而且呢还能降低成本。
9: 哎，
10: 真会过，
9: 人家到这儿就是特色，有些人把省成本变成特色，你还去买单。
10: 曾经的幸福，5岁时候的一颗糖，8岁时候的玩具枪，哎，还蛮押韵的。
9: 嗯，再来。
10: 12岁的暑假，18岁的朋友，还20岁冲自己笑的姑娘，到了30岁以后，要有车子，要有房子，要卡里有数字，要办事有能力，社会有关系。所以说，长大了欲望也就长大了，反而对于幸福的感知力也是降低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只能偶尔用快乐来冒充一下。
9: 快乐难道不是幸福吗？
10: 嗯，
9: 快乐是短暂的，幸福是一种长时间的安心的满足感。
10: 就是快乐就比较浅一点。你会说我吃到了一顿很好吃的饭，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但是你不能说我吃到了一顿饭你就觉得非常幸福。但是有一类人他会觉得吃到一顿饭他会觉得很幸福，就是吃不饱的人，一直吃不饱的人。
9: 我其实每顿饭吃好了都觉得幸福，
10: 不是说饭的事儿。哎呀，
9: 是我太容易满足啊。

0: 海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台联Agent，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郑沙漠，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来，
4: 为什么我们人类出生的时候是哇哇大哭，而别的动物出生都很安静呢？
3: 你这个可以用“物竞天择”这四个字来解释，因为人类他哭，他也并不是哭，他只是大声呼吸的时候和声带产生的摩擦，所以它体现的是那种嗷嗷的那种哭。但是小动物不一样，在野外环境很危险的，出生了之后你那嗷哭就等于跟你的天敌说来吧，自助餐安排好了，所以小动物就必须得保持安静，这样的话一代一代的繁衍下来。
4: 小动物这么懂事，就说我们人不懂事呗。
3: 人没有危险啊，
4: 一个方面
3: 啊，还有其他方面吗？
4: 我们人类之前，对吧，过上好日子也就这几千年的事儿，哎，
3: 是，
4: 对吧，
3: 啊，
4: 之前我们也是跟动物差不多，住在洞穴里也是要跟这些猛兽搏斗的
3: 啊，
4: 只不过我们，对吧，祖先非常勇敢，会使用工具，
3: 嗯，
4: 对吧。一个点是对了，新生儿大哭不是因为委屈或害怕，而是呼吸，是人类肺部启动呼吸功能的一个开机。
3: 嗯，
4: 就像 Kimi 就那种感觉。
3: 哎，那是开机吗？
4: 那不是开机吗？就刚开始。
3: 那是开局了
4: 啊，开局就差不多吧。
3: 啊，
4: 对，因为为什么呢？在妈妈肚子里，我们不是靠脐带来供养吗？
3: 嗯，
4: 所以你不需要呼吸，你的肺部是闭合的。
3: 嗯。
4: 一出生脐带一剪，就认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了。
3: 嗯，
4: 你要开始自己的呼吸。如果要所以新生儿一开始不呼的呼吸的话，憋死了呀。
3: 哎，
4: 对吧？这是他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要哭？
3: 嗯，
4: 那小动物出生为什么不哭呢？因为像牛羊马这一类，它属于早熟型出生。好理解吧？
3: 啊，明白。
4: 其实我们人类从咕咕坠地到正儿八经可以自己活，它还需要好几年呢。
3: 啊。
4: 在此之前它一定是要靠人来哺育的，
3: 嗯，
4: 对吧。而那你现在，嗯，特别是在东非草原上那些什么羚羊什么的，你生下来之后几个小时如果不站立，整个族群就要抛弃你，
3: 是，
4: 对吧。
3: 啊，
4: 嗯，那就说为什么，那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人我们不可以就是发育得更好一点然后再出生呢？为什么是半成品呢？
3: 哎，你这话问的也有道理哈。
4: 嗯嗯，
3: 咱下来之后就已经考清华北大，多好啊，多省事儿啊！
4: 你要妈妈怀孕的时候干嘛？
3: 上点工啊，
4: 上点补习班。
3: 为啥呀？
4: 为什么？你觉得我们跟牛羊马这些哺乳动物相比，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们体质没有人家那么强。
4: 哎呀，你还真谦虚啊！
3: 那不是是这样吗？
4: 我们的大脑大。
3: 啊，
4: 我们的大脑大，那为了能够顺利的产出来，你只能有提前降生啊。因为你在肚子里，如果要是跟这个大脑匹配的四肢都发育好了之后，你怎么生啊？
3: 哦，这样是吧？
4: 对呀，啊，
3: 我还以为产假就这么长呢，所以你不能再待久了。
4: 像牛羊马的这一类，他们落地就能呼吸，他不靠哭来激活肺部，而且呢他们的脑的容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嘛，所以他那么大对于他的母亲来说生下来刚刚好
3: 啊。
4: 我们人
3: 哦，对，人，对，你让他再长长的话
4: 你生不出来了，对吧。
3: 嗯，
4: 这就是物竞天择。
3: 嗯，
4: 还有你刚才说的安静是为了不招来天敌，这其实在我们人类还没有现在这么安全的环境之前，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嗯，但是我们脑子大，我们会想办法
3: 啊，哦，躲起来。嗯，了解了。
4: 为什么费劲儿都说九牛二虎之力，而不是十牛，也不是五虎？
3: 九牛二虎，
4: 没听说过这词儿啊，我
3: 听说过呀，经常用啊，但是你别说用了那么久这个词儿，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词儿九牛二虎是怎么来的，肯定跟神话传说有关系。
4: 没有。
3: 嗯。
4: 还真的有。
3: 能嗨。公布答案吧。
4: 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对于数字有讲究。
3: 哎，是的。
4: 九。
3: 它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4: 我都给你气笑了，我
3: 怎么就不吉祥了？
4: 最大的阳数
3: 啊，
4: 代表极致九五之尊。
3: 哎，
4: 你大声什么呀你？
3: 我说我知道了。
4: 所以九牛就是顶配了
3: 啊，最多了。
4: 九牛就顶配的蛮力。
3: 那二虎为啥呀？
4: 哎，问得好
3: 啊，咱也九牛九虎之力不行吗？
4: 二虎就老虎，百兽之王。
3: 嗯，
4: 一虎以恐怖，二虎以极致，但又不是特别夸张。就是刚刚拿捏的刚刚好，我们中国人讲究刚刚好、
3: 因为虎太厉害了，所以呢就两只老虎就已经代表着很大的力气了。
4: 要说到典故，它出自元代的典籍，就是形容神仙功法神力巨大，后来流传到民间，就是用来形容拼尽全力费劲的折腾。当然了，这个词儿它也不是蛮力瞎折腾，也就是说我非常用功非常努力的意思。
3: 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上面有三根蜡烛。
2: 哎，谁过生日啊？
1: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
3: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它今天已经三岁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对幸福的认知啊，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改变？一定有改变，有没有没变的？我看到很多有改变的。
6: 一家人平安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5: 哎，到哪里去有一个美好的什么祈福的时候，想的并不是我要升官发财啊怎么样，就是一家人平安啊。有的人甚至愿望更宏大一点，世界和平，
6: 挺好的。
5: 我以前挺患得患失的，当真正失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没有发生坏事就是幸福。
6: 吃好吃的，看美丽的风景，又瘦了，王者上分。这还是应该是个非常年轻的朋友。
5: 嗯，
6: 就是你这只能叫快乐孩子，
5: 哎，
6: 不能叫幸福。
5: 这王者上分固然是挺开心的啊，但是等你在经历了一些岁月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账号，它承载的呢不多啊。
6: 就是快乐它通常都是比较及时的，
5: 嗯，
6: 然后就是在这个感官上或者情绪上让你觉得很刺激，
5: 易获得。
6: 对，然后在这个幸福上呢，你就会觉得应该是更深沉，然后更加持续，然后更加有意义。
5: 幸福它需要你付出的东西用于交换的更多
6: 啊，觉得以前觉得幸福是可以自由选择很多，
5: 嗯嗯，
6: 啊，现在觉得幸福就是妈妈能在身边，对吧？跟我想的一样吗？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天在外面，野，
5: 嗯，
6: 啊，就觉得幸福自由，谁都别管我。现在不一样了，幸福就想回家。
5: 哎，回来之后，饭都好了，
6: 嗯，
5: 热气腾腾，
6: 但也不能幸福成这样啊，就还得自己动手做一下，也是可以的，嗯，
5: 这么克制呢？
6: 以前想一夜暴富
5: 哦，嗯，
6: 现在想平安健康，
5: 嗯，看来是暴富过了啊，现在开始健康了，
6: 或者就一直也没成功啊，
5: 嗯，这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对于幸福的理解，你说变了呢，其实也没有变，啊，最终我们追求的都是一种满足感，或者说付出之后的这种获得感。
6: 小时候觉得有漂亮的新衣服穿就很幸福，
5: 那是啊。
6: 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幸福是我还可以穿小时候的衣服。你说前段时间我朋友多气人啊？
5: 咋了？
6: 就穿了一件什么薄外套啊，这
5: 薄外套啊，
6: 对对对。然后我跟他说，
5: 哟，款不错，我试试是吧？
6: 那倒也没有
5: 啊，
6: 这大家都成年人了，试来试去不小孩儿。
5: 那你，
6: 你这衣服。很流行吗？很好看吗？看上去对吧？都有点自来旧了，这对，哎，不是自来旧，是真的旧。就我上高中的时候穿的，什么意思？大家都40多岁了，就你能穿高中的衣服是吧？
5: 别这样，别这样，你这心态也不好。
6: 我能好吗？我
5: 人家打高中
6: 起，我10年前的衣服我都穿不上了。
5: 人家打高中起就没发育过了。
6: 谢谢你对我的安慰 ，much better。
5: 是吧？你看你，你说40来岁了，不是还在？叫做向上生长，
6: 要
5: 啊，
6: 阿木老师，
5: 横啊，对吧？咱们胖也是一种，
6: 说谁胖呢？
5: 壮也是一种积累，也是你努力的积蓄啊。你天天在健身房锻炼，你不想留下点痕迹吗？你越练肉越少，那怎么说呢？花钱还没留下点东西。
6: 就特别矛盾，你知道吧？
5: 哎，
6: 就只有在健身房里，我才是最优秀的。出了健身房这个门，对吧？谁看见啊，都觉得，哎呦，这姑娘长得真壮。
5: 那不是那么说的，你看你这些年百毒不侵、百病不生的，那体质好。
6: 快点呸呸！
5: 哎呀，你别迷信，封建迷信要不得。
6: 我说我明儿不能来，我就感冒了。我跟你说，
5: 不是这么说的啊，其实一年下比较一下，我生病的次数应该比黑米老师生病次数要多一些的。
6: 累？
5: 谁说不是啊？哎呀，这个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又是一档运动类的节目啊，只要给杆就顺杆爬。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黑米，
5: 我是阿木。祝大家
6: 越来越幸福。
5: 哎，晚间愉快。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6: 拜拜，
5: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 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3: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孟庭苇，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乐坛常常出现的名字，甜美清凉的嗓音，留着刘海的娃娃头是他的标志，如今你还记得他吗？

那时他还刚刚高中毕业，在签约唱片公司之后便迅速发片，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红遍了大街小巷，一时成了当时音乐市场炙手可热的明星。到如今他歌唱了多年，歌迷听他的歌也听了多年，没有厌倦，反而每一首歌都成为了经典。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孟庭苇的歌能一直听，只知道听她的歌很舒服安静，但了解她的人知道那些歌只能由孟庭苇来唱，因为她的歌是一种状态，而她就是这样的状态，不假装不做作，轻轻地说着爱情的故事和少女的心思，那是她带来的一个纯真的年代。

0: 消费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三十。

0: 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就在一次演唱时，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孟庭苇的声音干净透亮。也就在那时，多家公司来和孟庭苇谈论签约的事儿。尽管经历了一些小波折，签约之后的孟庭苇十分顺利地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随后又录制了第二张专辑《成长》。可以说1990年的这两张专辑让孟庭苇初次体会到了当明星的感觉。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我要去参加婚宴呢，穿什么衣服去会被搭讪呢？
5: 红色旗袍肯定行。
6: 于是黑小米穿着旗袍去赴宴了，结果吃到一半就打电话臭骂阿小木。
4: 阿小木，我真的被搭讪了无数次。
5: 不是，那不是挺好的吗？
4: 好，大家都跑来问我，哎，服务员，我们桌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哎，请问厕所在哪儿？你到底是从哪儿出的馊主意啊？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献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而来过中秋。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9: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有人说孟庭苇的歌是所有70、80后的记忆，孟庭苇陪伴着歌迷成长，歌迷也在陪伴着她。这个几乎没有绯闻的女孩靠着自己的歌声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己所喜爱的音乐上。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4: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七十五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 加满98号，
0: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时候孟庭苇的歌是无数少男少女的最爱，歌中唱到的感情单纯而又懵懂，人们记住了电视里那个眼睛有些迷离、身材小巧的孟庭苇。在他音乐生涯的前十年，孟庭苇没有谈过恋爱，但每一首情歌都唱进了人的心里。有人说，他的声音里柔弱而不失坚强。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如今的孟庭苇是一个爱着音乐和孩子的妈妈，30多年的音乐路程她还继续走着，只是多了一点简单。她说现在自己生命的状态就像一首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就让我们祝福她吧。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有一位歌手，在那个流光溢彩的80年代，他以港台都市情歌代言人的身份，优雅地横跨于音乐与影视的璀璨星河。他就是邝美云，一个名字，一段传奇。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

被誉为第一代疗伤歌后的邝美云，不仅以她深情的歌声抚慰了无数心灵，更以她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了一段传奇。1982年，她以香港小姐亚军的荣耀之姿踏入了光鲜亮丽的演艺圈，开启了她多姿多彩的艺术生涯。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邝美云的很多歌以她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那个年代情歌的典范，平铺出层层释放的情绪，深入人心。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芬阳，今天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你们刚刚有唱吗？然后再大声一点行不行啊？可以哈。来喽，我要听到全场的声音。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可以改。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你最美丽。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2: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1: 淮北105.4，
2: 阜阳97.4，
1: 芜湖91.8，
2: 宣城104.4，
1: 安庆90.3，
2: 黄山107.3，
1: 滁州92.0，
2: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2: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2: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
1: 895
0: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3: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4: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5: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6: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

0: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了，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杰伦的《我不配》。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大衣。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f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逸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张震岳的《有一天》。放松点，你不必取悦所有人，不必用妥协和退让来寻求别人的喜欢。你本来就独一无二，你本来就弥足珍贵。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乖的留言。贝斯搭配键盘，旋律上特别炫酷，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扶摇直上的洒脱，完美诠释了摇滚的浪漫。也许这就是橘子海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还等什么？有请橘子海，夏日数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时光永远不会逆行，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清晨都要好好把握。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米卡的留言，他说，袁娅维一开口，我已经沉浸在她的蜜嗓中了，温柔甜蜜的嗓音和实力高音完美匹配，心里已经飘满粉红泡泡了。一起来听袁娅维靠近。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89.5 FM。
0: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2: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2: 阜阳97.4，
0: 芜湖91.8，
2: 宣城104.4，
0: 安庆90.3，
2: 黄山107.3，
0: 滁州92.0，
2: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2: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2: 悦动你心。
3: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层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汪苏泷的《万有引力》。新的一天，给自己一个微笑，给生活一份感激，给心情一份鼓励，拥抱崭新的快乐和幸运。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继续来收听啊，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也欢迎您的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风儿很轻说，这两天合肥一下子凉快下来，很舒服啊。以前早高峰上班路上还挺闷，今天呢车窗开一开，哎，凉丝丝的风吹进来哈。这每天上下班路上呢，就是听音乐陈飞扬，还有这个嘻哈二人行啊。感谢音乐广播伴着我上下班的路上，也希望呢每天都能开心快乐，因为马上要放假了，也希望自己好好的放松放松。好的，凉风相伴，也祝愿大家都带着好心情啊，从容地奔赴每一天。今天是周三了，是的，马上呢就要迎来中秋小长假了，也可以好好的放松放松。同时呢，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灰灰爱花花，哎，他说早上好啊，主持人，想借节目给妈妈送上生日祝福啊，平时呢工作很忙，早出晚归，很少时间去陪她，马上呢就要中秋一家团圆了，也借着这个机会呢祝我老妈身体健康，少操劳，多一些快乐。哎，还有就是呢，她可以这个每天哈、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哎，把一首温暖的歌送给妈妈啊。他说同时呢希望妈妈能够每天笑口常开。好的，孝心最珍贵啊，那在这里也是祝阿姨生日快乐，还有马上就要中秋节了，也祝所有的朋友阖家欢乐。那同时呢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费尔哈说，此时此刻呢很想点播一首林俊杰的曹操送给自己，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借由这首歌呢祝自己生日快乐。好的，曹操送给你，生日快乐。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好，来自庾澄庆的《命中注定》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互动交流。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每天早间7点到9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当然也欢迎各位呢来点歌来送祝福啊！我们继续呢来看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看到这位叫做情绪被捕捉说，最近手上呢项目扎堆，天天加班，精神呢就是很紧绷，很多事压在心里啊。那早上呢在上班路上听节目，感觉也是放松的一种方式。现在就盼着假期赶紧来啊，好好的睡个觉，放空一下自己。也祝所有奔波打拼的打工人，所有付出都不被辜负。好的，好好蓄力啊，期待假期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休整一番。还有嘉乐说，每天一大早就跟打仗一样啊，早早起来收拾啊，送完孩子上学又急忙赶到单位，一边要照顾好孩子学习，一边又不能落下工作，天天连轴转。好在秋天来了，天气舒服啊，那计划的中秋假期已经决定放下琐事，带孩子呢到周边转一转啊，亲近一下秋天。也祝愿所有奔波的宝妈宝爸们辛苦有所回甘，孩子们无忧无虑。确实生活虽然忙碌，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松弛的时光，比如说放松一下，听一首你喜欢的歌，同时呢送上嘉乐此时此刻点播的郭靖《心墙》。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又是全新的一天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互动交流。很多朋友哈，平时只知道免疫力很重要，但是不清楚自己免疫力到底怎么样。那除了定期去医院呢查血常规、免疫球蛋白这些化验指标之外，身体的其实会给我们一些发出信号提醒我们，如果有些情况呢，你就要留意了，可能代表免疫力偏弱啊。比如说一年当中感冒次数超过3次，而且每次感冒拖很久，1个多星期都好不透啊。还有就是身上有小伤口，愈合呢比从前慢很多，口腔溃疡反反复复老是犯，还有就是牙龈炎、扁桃体炎这类炎症呢，隔三差五就会找上门。还有就不光是身体啊，睡眠情绪也跟免疫力挂钩，如果你连续2周都睡不好，经常焦虑，容易发火，明明休息够了还是浑身乏力，慢性疲劳，对以前喜欢做的事提不起兴致，这些都属于值得重视的信号。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给咱们的免疫力去充充电呢？今天给大家送上4个非常实用的能量包啊。首先就是营养修复包，可以多吃一些深海鱼、鸡蛋、豆制品、瘦肉、坚果、蘑菇，补充优质蛋白，还有锌、硒，这些都是免疫细胞生成的基础啊。尽量少碰高糖、高油、重油的东西，糖。

分的摄入太多，就会直接抑制免疫细胞发挥作用。第二就是运动快充包，你不用追求高强度，像快走、骑行、游泳、太极这类温和的有氧运动就很好，心率呢大致控制在170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运动，分3到5次完成就没问题了。还有第三点是睡眠疗和包，这个尽量就是作息要规律，睡觉啊起床时间固定，周末呢也不要昼夜的颠倒，卧室保持避光安静，温度大概在20度左右，睡前呢少一些烦心事，听听舒缓的音乐，不要做烧脑的事儿啊。第四就是情绪稳定包，尽量把生活节奏稳住，减少大起大落的压力，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内在状态平稳，免疫系统才能更好的工作。免疫力不是一蹴而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稳住心态就是最好的保养。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陶喆的《天天》送给大家。

陶喆天天送给大家。好，也欢迎继续啊来锁定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不少人呢把下厨做饭当成一种解压方式。网上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偶尔做饭其实是一场心理疗愈。做饭呢可不单单只是解决一日三餐填饱肚子，你看隔三差五走进厨房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缓冲解压方式啊。为什么做饭能够疗愈心情呢？其实道理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平时上班啊，大脑一直在高速运转，不停处理信息，对接工作，脑子呢就一直停不下来，杂念焦虑全堆在心里。但做饭不一样，你看挑选食材，清洗切配翻炒，整个过程会调动我们的视觉、嗅觉、触觉、听觉多重感官啊。你看听锅里滋滋的声响，闻食材慢慢散发出的香气，全部注意力呢落在手上实实在在的事上，就不知不觉你就会进入到心理学所说的心流状态。这个时候大脑就暂时的抛开了工作烦恼，压力激素皮质醇呢随之下降，乱糟糟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看着一堆原材料经过自己的双手变成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还会收获满满的掌控感和成就感，这也是外卖替代不了的心理满足。但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做饭疗愈呢重点是偶尔，千万别把它当成新的负担了。首先千万不要给自己定太高的标准啊，不要追求什么所谓的一定是色香味俱全，也不用非做什么大菜啊，简单炒个青菜，煮一碗面条，炖一锅汤，简简单单就足够。一旦要求太高，可能做饭就会变成任务啊，反而会加重你的疲惫。还有就是呢，分清疗愈和内卷，如果本身已经是身心疲惫了，下班之后呢已经是耗尽精力，那就坦然的选择外卖外食。疗愈是放松，不是强迫自己必须下厨啊，千万不要被要好好做饭才是热爱生活绑架。还有是重在过程，不必纠结结果，菜炒咸了火候过头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沉浸动手的过程，而不是苛求完美的成品。烟火不是负担，累的时候呢不妨用一顿简单的饭菜安抚一下忙碌的自己。当然了，早餐呢我们很多朋友也是每天早上啊有时间就晒一晒，有时间自己做一做，没时间就去外面买来好吃的早餐啊。所以不管是买的做的，都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的健康生活。

0: 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也可以来晒晒早餐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嘻哈搜货环节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那先来说价格，这套包含了正装15毫升3瓶5毫升中样，还有1瓶3毫升小样，一共到手33毫升。今天福利到手199，下单呢还加赠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中样哈，是30毫升，仅限今天一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这款眼霜的质地是那种啫喱状的，非常清透啊，点涂在眼周，轻轻拍开，很好吸收，不黏不腻，而且不用担心长脂肪粒啊，因为它里边呢含有这个酵母精粹和多种保湿成分，帮助眼周肌肤呢保持水润稳定。早上用呢能够给眼周做一个很好的打底，后续遮瑕和粉底更服帖。晚上用呢给眼周做好一个夜间护理，让眼周肌肤呢在夜间好好休整。3瓶5毫升中样加1瓶3毫升小样啊，出差2-3天带一瓶刚好，用完呢，哎就空瓶，干净卫生啊。那今天199，到手33毫升的眼霜，还送3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眼霜是刚需，所以值得入手。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呢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们继续来听歌啊，那这首歌也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一位朋友叫做路口点播，他说早上好，我在上学的路上想抓紧时间点一首张杰的破局者，那就一起来听破局者。

好的，破曲者送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了，继续来看大家早餐。首先呢是粉丝一群的艾琳啊，他说早餐就位了，元气开启新的一天，排骨汤、馄饨面加上烤鸡腿、玉米、坚果、无花果，一日之始烟火暖心，非常的棒啊。还有我们的一群的刷刷说，大家早上好，早餐之前呢一节哑铃操啊，还蒸了包子、糯米、圆子和鸡蛋，早上卤了白干子、素鸡和1.5花肉，烤了烤肠、鱼丸，顺便呢烤了几根薯条，煎了几个大虾，切了一盘黄瓜。哦，天哪，太丰盛了啊！谢谢粉丝一群啊。我们接下来呢要看到的咱们的就是粉丝二群的客代表啊，一定是咱们的多米尼克，每天都会坚持，感谢大家啊。还有多米尼克说，转眼已到秋分，今天的早餐炸了小油条，热了食堂买的酒酿饼，配上辣酸辣蛋花羹。昨天呢朋友送了自己做的这个冰皮月饼当做今天的甜品啊，水果是蓝莓。秋风入城，万事从容，各位加油啦。我发现啊，多米尼克会做这个甜点，会做好吃的，朋友也会做啊，果然是这个厉害的人都在一起啊。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三群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三早上好，今天孩子们的早餐是香喷喷的葱花鸡蛋饼，搭配一碗热气腾腾的馓子牛肉丸汤，还撒上了一把香菜，一口治愈清晨。再坚持两天啊，美好的中秋假期就要来了，蓄力向前冲冲冲冲啊。还有一点点蓝色说，今天的早餐是南瓜玉米红枣糊，半根玉米啊，这个大概1/3拳头的小馒头，夹了黑芝麻酱，还有2颗西梅已经装袋了，没有时间拍照啦，就来分享一下文字啊。好的，谢谢三群。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到咱们的粉丝四群的小强说，水煎包加上砂汤一碗啊，这个小强说皖北口味不错哦，就大家过来他请客啊。好的，下次去跟小强联系啊。还有 Echo 他说今天起迟啦，来不及做早饭，面包牛奶加苹果凑合一顿啦。好，我觉得没问题啊，这个虽然起晚来不及做早餐，但是凑合的话呢也要吃早餐啊。还有盘点雨记录晒了一杯五谷豆浆啊。继续呢看到这个蓝桥子庆说哈，一张粉丝加茶叶蛋加这个香葱饼，还有一份姑娘打包的早点啊，也带着分享一下。同时还有叶子说，今天的比较潦草，蒸了烧麦和鸡蛋，还有绿豆西米小丸子。悠哉悠哉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牛肉米线，水果是秋月梨。谢谢四群啊，好多朋友在晒早餐。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跳到咱们的粉丝六群啊，看到金哥哥说早上来不及了，带到工位啊，什锦炒饭酒酿蛋花汤。就发现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属于那种很着急忙慌的状态啊，是因为快要到假期了嘛，所以开始慢慢的觉得哎呀快到假期了，越到假期前呢越是要放松放松啊，这个心态都有点不稳了。没关系，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点这种随性的方式啊，就不要每天给自己哎呀定个闹钟准时了，我必须要这个点起来，必须要这个点吃早餐，来不及了没有关系，我们随便吃一点也行，但是要吃早餐啊。还有风雪一人说，公仔杯面一点点牛排和煎蛋，面包酸奶加水果，现在准备每天早上给初三的娃吃点肉啊，来补充一下蛋白质啊。同时呢还有笑看人生啊晒的这个早餐，我看了一下非常不错啊，这个很丰盛有鸡蛋，有面食，有饼啊，还有是啥我也没看到哈。好，同时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每天你们的早餐。看完粉丝六群呢，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七群的婷婷说，早餐就位，能量拉满，桃胶银耳羹，茶叶蛋配香芋饼。好，谢谢粉丝七群。继续看到粉丝八群的六便士说，今天的早饭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上班路上分享哈。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今天早上忘记拍照了，早上吃的是牛肉蛋炒饭啊。第二说，最近几天请个假听不到音乐陈飞扬，也不方便晒早餐，来报备一下。好的，这个假期回来再来晒啊。还有爱旅行的小猪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花卷和蒸南瓜。还有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千层饼加麦片牛奶和雪梨。我莫妈呢，今天的早餐是螺蛳粉美式加上水果。好，谢谢粉丝八群啊。继续看到粉丝九群的 HFYQ 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香蕉芝士饼煎鸡排南瓜鸡蛋火龙果还有咖啡牛奶。好了，大家的早餐都很丰
丰盛，也是感谢各位。当然马上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听到王力宏摇滚怎么了。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总是第二张脸，入秋手部容易干燥，护手霜得随身备着。双乐丹偏心护手霜50毫升，单支159元，两支289元，平均一支不到145元。质地滋润不黏腻，挤一点就涂开，吸收快，手部软软滑滑，不泛油光，调香清淡舒服，举手投足都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细管设计不占地方，办公桌放一只，包里放一只刚好。中秋快到了，带两只回家给妈妈也贴心，和闺蜜分着用也很合适。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我的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0: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
1: 我